0: 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8: 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你喜欢不加班的周末，赖在沙发等着痊愈，不想待在酒桌看不同色的面具，想在重复的刷屏中逃避曾经的诗和远方，却让你感到犹豫。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7月2号来自全国各地的12支优秀合唱团走进我市百泉渊水景区、好男观、乐圣、艺博园等地开展公益巡演，以混声合唱、童声合唱等多种形式演绎经典合唱曲目与原创作品，推动合唱艺术在基层普及，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0: 七月二日，中国陶瓷文化出海万里行，瓷运丝路，马来西亚吉隆坡首站陶瓷精品大展在吉隆坡雅艺轩艺术中心开展，此次大展25号闭幕。
1: 近日，市城管局出台城市绿地认建认养管理规定，以制度化、规范化举措常态化开展城市绿地树木认建认养工作，引导全社会自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凝聚全民共建美丽邢台的强大合力。
0: 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 APP、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
1: 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2号11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高温刺激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高温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今年汛期，我省有了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根据省气象局优化的河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暴雨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新增6小时降雨量维度，调整雨量阈值，有效提升预警提前量与滚动更新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做好2026年度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的通知，相关要求，市政府决定2026年7月7日上午10时至10时23分，在市级所辖县、市区、主城区实施防空警报市民。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

0: 027712327727727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大家注意了。其实天气越来越热了，今天呢还有39度到40度的高温，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身体情况，足量饮水。那夏天其实不太建议大家特别的贪凉，吃冷饮啊，或者是喝冰水哈，还是建议大家呢多喝温水。暑假也来了，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呢，包括孩子们在这个暑假哈，怎么样能让他们更好的快乐的成长，也是我们家长和社会特别关心的问题。广电带你过暑假，今年呢我们全新做了升级，917过暑假，今年呢推出了2条线路，一个是湖北，一个是广州，大家呢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包括时间安排，选择合适的路线。我们总说孩子好像不经意间一眨眼就长大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会想啊，等我们不忙了，等我们有时间了，假请下来了，再去陪孩子远行，可能等着等着孩子不知不觉间就长大了。有时候他们对于家长的陪伴哈，可能就是一瞬间就感觉没有那么需要爸爸妈妈了，这个时候可能作为父母的心里还有点小小的心酸。所以说啊，一定要抓住孩子们每一个暑假，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快乐成长增长见识的一个好机会。所以今年呢，我们的2条线路，一个是湖北，我们去武汉的黄鹤楼看一看，欣赏一下江城的风光。另外呢，我们还去湖北博物馆来打卡一下啊，看一看越王勾践剑，还有曾侯乙编钟这些出现在历史课本当中的文物。再有呢，我们就顺着江到宜昌，我们看看三峡大坝，看看三峡大瀑布，包括三峡千古情，了解一下土家族的一些风情。孩子们呢也能感受到啊不一样的这种风土人情。再有呢，就是广州，我们的长隆野生动王国这个地方啊，是当年特别火的这个综艺《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当时呢就被这个小小的动物萌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有机会近距离的和这些小萌宠们啊一起来共度一天的快乐时光。同时呢，我们还去岭南印象园来看看南国的风情，还有2所高校啊，我们也要带孩子们去看一看，打卡一下，种下他们心中励志的种子。一个呢是中山大学，一个是黄埔军校，这个也是非常全国非常有名的高校哈，我们带着孩子呢一起到这个校园走一走，看一看，参观一下。那到了广州，我们怎么能不打卡地标性的建筑小蛮腰呢？欣赏一下夜景，同时呢也给大家安排了船游珠江的这么活动啊，在夜间吹吹晚风，真的是挺浪漫，而且呢很放松的一件事情，整个家庭的一个松弛感。所以说这个暑假哎，不必忙着给孩子去安排过多的一些课业，在这些之外啊，孩子还是需要有一些和社会接触，更好的成长的机会。所以说也建议咱们的爸爸妈妈们可以考虑一下917过暑假。我们这个亮点呢，就是全程给您路线呐、攻略呀安排好了，而且呢免去了大家比如说自己订酒店呐、订车票啊这样的烦恼。全程呢有金牌导游和广电员工带队，大家放心啊，我们没有安排有购物的这个环节，没有购物，也没有这种隐形的这个什么自费的项目，大家可以完全来放心。我们这个12年口碑的牌子也吸引了很多的客户，回头客也特别的多，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过暑假来看一看我们的详细行程，包括我们的团期或者是报价。您想要更详细的来了解的话，您可以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您在后台留下您的微信方式，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找到我们的相关推文，在最底部有工作人员的微信，您可以来添加一下。

0: 继续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五，上班说明自己对社会还有用，走着走着。
1: 你算是安慰我们俩吗？
0: 坚持好，一定要好好坚持，不能像老师一样啊，一歇歇俩月。
1: 这个每天坚持上班，
0: 小手冰凉，早
1: 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
0: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打卡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开车最怕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呢？现在反正路面上也挺畅通的，大家可能开着开着车，哎，就觉得哎，这一路畅通，
1: 没啥事儿，
0: 到了红绿灯这儿这。

0: 赶上绿豆包带了，一个灯时咱就过去了。
1: 嗯，
0: 没关系啊，没有时间腾出手来跟我们互动也没关系，有时间的话给我们打个招呼，没时间的话咱就默默的听，默默的陪伴就行了。
1: 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高峰可就不好说了，各位，大家且行且珍惜。
0: 是的，
1: 晚上的话呢，尤其是五点以后一个下班的一个高峰期，那好不容易下完班了，那好该带着拖家带口出来乐呵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期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说之前呢拿到了我们北国昆虫展的一个套票的话，记得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因为我们这个展呢就到这个周末我们就要结束了，就要撤展了。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呢继续来回复北国昆虫展，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九一七的专属福利哈，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大家呢回复北国昆虫展，凭借我们给您回复的留言到北国商城的七层去参观就可以了。
1: 关注 A 丽说到了，说每天呢走高速最害怕的就是路面上会有小动物的尸体，哎呦看都不敢看，心惊肉跳的。
0: 是的，您这上班也够远的，每天还得走高速。
1: 有的时候确实啊，咱无论是高速也好国道也好，就是出现了这些小动物的一个尸体，你可能会下意识的想要去躲避一下，当然一躲避一下的话，你旁边啊或者后方的车你又观察不及时，就会很容易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0: 爱丽丝说最怕路边车辆绿化带或者公交站台后边突然窜出行人电动车，完全没有预判的时间。哪怕车速不快呢，好像这个刹车啊也很难来得及，总得吓一跳，猝不及防的。
1: 这还真是各位。
0: 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分享，您在开车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意外。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3: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4: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3: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为您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请来市气象台呢继续发布橙色高温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到40摄氏度，局地呢是40度以上。 未来一周是先靠后林雷雨分散，那么在4号之前呢，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强烈，紫外线极强，但是4号夜间到8号白天雷雨增多，其他时间段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那么是晴好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 那么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减少外出，避开高温时间段10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间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有外出请必须做好全套防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今天的限行尾号5和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开车最怕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2: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大 G。 上班上班，主持人好，我这个算盘发来了一张照片，
0: 把人家那个油表那个 E-Entity 的 E 都挡住了。
2: 你最好啊，是这样的，大 G， 你奢求你20公里之内有一个加油站。
0: 不是，我看这不是还有一溜缝的吗？
2: 一溜
0: 已经到底了，是吗？
2: 我觉得他这个最多也就20-30公里的事儿。
0: 这怎么跑的？油箱都跑干了。不过人家这个专业的汽车养护师也说了啊，就不建议大家把那个油箱跑得特别到底儿、特别干再加油，不好。具体怎么不好你给大家展开说说。
2: 就我润田老师，我的天，我就知道哈。我当时我润田老师张嘴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感觉，我震惊了，就是一个不会加玻璃水的一个女性司机，我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0: 那我得加油啊。
2: 对，一个不会加任何玻璃水的一个女性，我的女性同事啊，竟然能说出这种从专业角度来说很难拿捏的话，这其
0: 所以你展开说说。
2: 其二啊，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油箱啊，就是为什么不用跑得太干，然后再去加。基本上咱们加油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当这个车给您提示的话分两种，第一个呢是油表灯，
0: 一个是黄灯，一个是红灯。
2: 哎，油表指示灯它亮了，通常是黄灯亮的时候，您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加油区间。红灯亮的话呢，就告诉您这个车还能跑20到30公里。另外还有一个呢，车它会给一个提示音，这个基本上每辆车都会有。有的话呢 ，OK， 您可以该去加油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咱们油箱里边的一个构造哈，无论是咱们的油泵、油机，还有那个测量仪，它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状态和角度。通过这方面来说，这个时候加油是比较合适的，而并不建议跑太干。任天老师，我说的对吗？
0: 差不多吧。

0: 是那个意思，
1: 大概其实那个意思，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嗯？
0: 大概就是这样的。
1: 顺便问一下润田老师，
0: 我也就不补充了，就这么着吧。
1: 嗯、行，嗯，顺便问一下啊，感谢啊，这个润田老师，您的这个油箱开油箱盖的时候是怎么开呀、啊？
0: 你把车停到加油站就行了呀、
1: 嗯。然后呢？
0: 然后人家就给你开了呀。
1: 啊，就从外侧他按一下，他就能开。
0: 对呀、
1: 啊。嗯，
0: 开完之后人家给你把那个盖拧开，把油箱油枪往里一怼、哎、然后滋滋啪一跳，多少多少钱啊，给人结账、
1: 嗯、
0: 人家给你咔 油箱盖关上，你就走就行了。
1: 你不是没加过油吗？
0: 啥油谁不会呀，
1: 啊，你都没有加过油的人、嗯，我润田，润田老师实际上加油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油
0: 不加油，我也会坐在副驾驶的呀。
1: 对，
0: 我也会看呀。
1: 实际上，我润田老师加油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润田老师带车快没油了，然后呢，就直接跟说一句啊，老公，你今天开我车出去吧。
0: 哪这么夸张？我让你补充那个油表的问题，我让你补充一下，没让你补充其他的，好吗？
1: 嗯、然后
0: 啊，你已经说的够详细了，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张老师回来的时候，油箱就满了，
0: 就这么多就行了。行了，就是不建议大家啊，就油箱到底儿的时候再加、
1: 嗯，
0: 不好。
1: 哎，是的。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啊！您开车的时候最怕出现什么样的意外呢？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

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1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

行，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了个拜。
2: 谢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

0: 空。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9:02来关注交通资讯。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另外，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同样持续到10月2号。来关注道路通行这一时间段呢，根据路况信息源的提示，市区范围内各条路口路段通行秩序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限行尾号5和0。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天气炎热，大家注意防范。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9:05到9:55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关注节目更多信息，您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我看邢917”。住在邢台城市早报为您播报今日邢台全市最新城建、交通、楼市、文旅、教育以及生活消费福利资讯。首先关注道路施工与城市建设，东华路东关河整治工程围挡施工到8月31号，仅留双向两车道通行，早晚高峰建议绕行永安路全北大街。总投资3.34亿的湘湖文旅项目细节出炉，改造园博园闲置建筑，打造非遗街区滨水乐园，一年后将成为邢东夜间消费核心。另外，南河安东街与物管网招标，多片区地块规划变更，东进城市发展规划也同步公示。楼市方面新动态不少，南宫云湖十里景区现房加推改善大户型，高绿化率，配套齐全。今年呢，邢台土地供应收紧，市场量缩价稳，现房改善房源更受欢迎。母家厂棚改调整规划，三营润城现有现房清盘，沙河沿街商铺持续招商中。暑期游玩休闲活动看点满满，7月3号邢州曲艺社相声专场开启预约，学生购票半价。上半年邢台自行车产业销量突破100亿，白马河骑行挑战赛免费报名，中高考考生景区免票政策持续到8月底，首进水城等文旅项目稳步建设。购车福利消费同步上线，信都蓝驰领克多款车型大额现金直降，新车到店试驾有礼，全市汽车置换报废补贴核销。

超近2亿元，各门店叠加保养优惠，全市1.2亿全域消费券，7月整，整月可用。那么餐饮、商超、买车、旅游都能抵扣，单次最高减200元。各大影院暑期学生票无场半价，小吃买一送一活动正常进行。最后来说一下大家关心的教育安排，中小学、幼儿园7月4日正式放暑假，高中7月11日放假，9月1日统一开学。各校呢已开展暑期安全宣教。市青少年宫兴趣班还有少量名额，三人团报9折，报名截止到7月5号，合唱公益课也可以。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和毛律师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们房屋租赁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说遇到了相关的情况，或者想要和我们再参与一下案例的讨论，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我们继续来聊啊，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李某和黄某两个人呢是熟人，是朋友关系。在2024年3月份呢，这个李某就把自己的房屋呢出租给了黄某，出租给了我这个朋友来居住。因为两个人本来就是好朋友嘛，
1: 对对对，
0: 也有很多年的关系了，出于这方面的信任，这双方呢就没有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就是口头达成了一个租赁的约定。毕竟两个人都是好朋友，总感觉好像弄个书面的

0: 有点失情分了是吧、
1: 嗯、
0: 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咱们都说好了，反正咱也关系都这么好了，这么熟了，没有必要。嗯，当时啊就是口头约定了一下，每个月的租金呢1800元，租赁期间水电费呀物业费呀都由承租人黄某来承担，而且每个月固定日期来支付租金。哎，两个人都挺高兴，挺愿意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呢，嗯，这个承租人呢就正常入住到房屋当中呢，并且按期足额支付了租金。但是啊，过了几个月之后呢，这个租住人就无故拖延缴费，累计拖欠租金呐、水电呐、物业费呀，总计10000多块钱。这个朋友啊就多次催告他，哎，你这个到期了，你也没给我缴费是吧，你这么多费用都欠着呢，你补缴一下。但是呢这个承租人是拒不配合，就不认账了，说双方呢咱们没有书面的合同，租赁关系不成立，无需承担付款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王律师啊就没有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双方是否成立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关系呢？咱们这个承租人黄某啊，他拖欠的费用是不是应该依法来补缴呢？
1: 其实根据法律规定呢，房屋租赁合同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钥匙合同，
0: 嗯，
1: 也就是说不严格的要求一个固定的形式，
0: 嗯，
1: 不是说非得有书面的它才构成一个租赁合同关系。
0: 哦，
1: 根据民法典规定呢，租赁期限6个月以上的应该采用书面形式，
0: 嗯，
1: 当时没有采用书面形式，无法确定租赁期限的视为不定期租赁，
0: 嗯，
1: 就是我们上面其实也提到
0: 过，就没有约定好租赁多长时间，
1: 嗯，
0: 就是到两方有一方说不愿意租了，
1: 嗯，
0: 或这方不愿意租给他了，都可以取消这个合同。
1: 对，这就是所谓的不定期租赁，也就是说租赁期限如果不足6个月，或者双方以实际行为去履行了主要义务的，
0: 嗯，
1: 可以成立合法的事实上的租赁关系。
0: 嗯，
1: 在这个案例中呢，双方口头明确了租金标准、费用的承担方式、付款的周期等等这些核心的租赁条款，那出租人实际交付了房屋，承租人他也实际上的占有使用了房屋，并且长期他也支付了一定时间的租金，
0: 嗯，
1: 双方的事实租赁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那承租人黄某他享受了房屋的居住权益，他也理应承担对应的使用成本，无故拖欠各项费用也属于违约行为，也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呢，根据法律规定，咱们这个不定期租赁，出租人李某可以依法随时催告去解除这个租赁关系。那总之呢，咱们法律是认可口头形式的事实租赁关系，但是呢口头约定它毕竟缺少一定的文字凭证，一旦发生租金呀、欠费呀、解约等等的纠纷，那举证是比较困难的。而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呢，能够把租金金额、缴费时间、费用分摊以及租期长短等内容咱们去白纸黑字的固定下来，留存好这个书面文本，这样呢既能够约束双方，也能够在出现矛盾的时候提供完整的证据，充分的去保护咱们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所以说呢，即便法律它不做强制要求，大家在签订租房合同的时候也应该尽量去选择一个书面的形式。
0: 哎，这就是咱们老话说的叫什么亲兄弟明算账啊，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咱们说，哎，关系好，我们现在关系这么近，你看，拿个书面的合同好像挺生分的啊，显得咱这个关系有点敏感了，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个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建议大家哈，口头约定是一方面，咱们尽量的签好白纸黑字的合同，一旦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咱合同往上一拿，谁也不用再去有过多的一些纠纷了啊，省去了大家的一个麻烦。那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有两个人张某杨某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约定呢这个杨某啊租赁张某的厂房，租期呢是从2018年4月1号起到2023年3月31号止，年租金呢是30万元。那在这个期间内啊，这个杨某呢生产经营出现困难了，就和张某啊人家有厂房的人协商提前解除合同。但是张某就说了，这合同里呢没有约定你可以提前解除合同，你还没到期呢呀，就拒绝了杨某的请求。随后呢这个杨某就向张某发函，表示我就搬离厂房了啊，我不再履行合同了。在2019年6月31号，这杨某呢就正式搬离了厂房，并且再次发函告知张某，表示呢因为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这合同目的呢没有办法实现，就要求解除合同。

0: 张某呢回复啊，杨某不同意解除合同，要求他继续来支付租金。然后这个租金呢支付到了什么时候呢，就是人家搬离厂房之前，搬离的那一天。经过多次向这个杨某发函要求支付租金无果，在2021年8月份，张某就向法院提起诉讼了，要求法院判决杨某向他来支付从人家搬离的那个时间一直到现在啊所欠的全部租金以及滞纳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那张某的请求能够得到支持吗？那么杨某是需要支付这些租金吗？
1: 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杨某和张某他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应该是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的。而杨某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要求去提前解除合同，确实属于违约，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杨某他停止生产并且搬离厂房，拒绝支付后续租金，那这个时候张某呢就是这个出租人，他也应该认识到这个合同目的已经没有办法去实现了，因为人家都搬走了。
0: 对，
1: 他应该去采取措施去防止自己的损失扩大。这里的措施就是说重新招租啊等等这些行为，
0: 别等着人家已经搬走了。但是从人家搬走到他起诉大概有2年多的一个时间。
1: 对，时间还挺长
0: 的。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等着人家给他交付租金呢。
1: 对，他在这个人家搬走到提起诉讼之间这么长的时间里，他没有主动采取任何措施，而是就是发函，你给我租金，你给我租金。那这种行为呢其实他也属于违反了一种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说呢，对于张某要求杨某支付租金以及滞纳金，这个滞纳金就是类似于违约金的这种东西。他应该去结合杨某的违约行为以及张某需要另行招租的这个时间部分予以支持。就是要结合双方的这个情形去具体的认定。
0: 也就是说这个杨某在搬离之前也要考虑到人家就是再次招租可能也有一个时间，你不能说你直接就走了，你后边你就不管了，本来你合同还没有到期呢，我说走就走，后面的人家这个主人的你其他的一些损失我都不管了，我也不承担了，这个也是不对的。
1: 对
0: 吧，
1: 他这个确实是属于违约的。
0: 好的。大家呢如果说对于我们的房屋租赁方面啊遇到了哪些问题想要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新旺律师事务所毛瑞昭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房屋租赁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啊，就有一位丁某和王某啊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呢丁某租赁王某的一套住宅房屋，租赁期限呢是一年，月租金1600，押金1600。租赁期届满前一日呢，丁某联系王某办理退房手续，要求王某到场查验房屋设施设备以及卫生情况。那么这个王某啊，承租人呢因事儿无法到场，经过双方协商，最终呢由丁某以照片啊、视频啊等形式，通过微信发送退房当天房间内的各项设施的现状还有卫生情况，供王某验收。这王某啊，查看照片之后呢，在微信中回复丁某说，一个月之后呢，我就给你退还押金了啊，没什么问题。然而到期之后呢，这个王某并未退还，这个房东看到了这个之后啊，也没有退还给人家这个押金。于是呢，丁某就向王某索要押金，王某就说，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承租人退租的时候啊，你需要保持房屋的清洁设备设施完好。到后期验收的时候发现屋内物品有损坏，厨房灶台有油渍，阳台角落有灰尘，卫生没有达到清洁标准。为此呢，即自行清洁卫生、更换物品等花费了1600块钱，就应该从押金中扣除，所以啊，我就不用再退给你押金了。而丁某就认为说了，你合同没有明确写具体的清洁标准，而且呢，如果确实有物品损坏呀，或者是存在卫生问题呀，你是不是应该及时的和我来沟通呢，而不是直接扣减押金。那么毛律师啊，这个情况下王某应该把这个押金退还给丁某吗？
1: 根据咱们的这个法律规定以及常识来说，在租赁期限届满的时候，双方应该去交接这个租赁的房屋。那出租人他在收房的时候也应该对租赁物进行检查，如果存在承租人他因为使用不当造成租赁物

0: 损坏的情形，那出租人确实可以要求赔偿。在双方就验收、押金返还等事宜协商一致，并且处理完毕之后，出租人再行去主张房屋和物品损坏赔偿的，原则上不予支持。但是如果能够证明是房屋交付的时候，交接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发现的一些隐蔽的损坏，这个是除外的。那在这个案例中呢，丁某就是这个承租人，他在退房的时候已经按照约定，他对房屋进行了清洁，并且在退房的时候，房主王某也通过微信查看了丁某发送的房屋卫生环境以及设施状况的视频照片，也没有提出异议。那这个时候，后面王某也没有再次就什么物品损坏啦、卫生问题啦等等和丁某再次进行过交涉。直到丁某再次向他主张退还押金，他才提出来这些什么厨房油渍啦这些问题。其实也不得不让人去怀疑他的真实性哈。
1: 是的，你有问题你当时没有说，你后面呢又有灰尘了，谁知道是你后面积攒的灰尘呢还是怎么样的啊？
0: 对对。此外呢，关于这个清洁的标准认定，首先看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其次呢，就是结合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以及租赁的行业的惯例，现在呢，他的合同里头提到了说没有明确约定清洁的标准，那按照咱们的生活经验看呢，清洁应该

0: 人在收取押金的时候，应该在住房租赁合同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的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事项。
1: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得以这种理由啊，就不退还人家的押金了，是吧？
0: 对对，如果房屋这个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他就不能去随意的去扣减人家的押金。所以说，对于咱们租赁的双方来说，租赁合同它不应该仅仅流于形式，对于双方约定好的事项，它应该尽量细致的约定在合同里面。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从网上去当一个合同，但是有的时候其实
1: 可能
0: 并
1: 细
0: 不
1: 节
0: 符。
1: 方面并没有太注意
0: 对对，他就简单的觉得我有这个合同，我有，但是实际上的条款是不符合他们双方的这个约定的。
1: 不符合。再一个，有可能他没有那么细致，
0: 对对
1: 我没
0: 对，
1: 有那么具体，不符合两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
0: 对对，
1: 啊。所以说，还是要找一份专业的合同啊，
0: 是
1: 对
0: 的是的。
1: 双方有一个很好的约束和保护。继续来关注。小赵呢，大学毕业之后啊，为了工作方便，在朋友的陪同之下呢，寻找住房，最终啊，挑选了一套离单位近，而且呢，价格合适的小单间儿。那这套房子呢，是由一个房屋租赁公司来出租的。这个小赵同学就和这个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呢，租期是一年。随后啊，小赵就依约支付了押金、租金，入住了。可是呢，入住之后没多久啊，这个小赵呢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心慌、呼吸不畅的情况。那在朋友的提醒下，就怀疑这屋内是不是甲醛超标啊？随后呢，小赵就购买了甲醛自检试剂盒，就能够自测一下啊。现在网上有很多这个卖相关的产品的，对比标准之后呢，发现这个房屋确实是存在甲醛超标的现象。得知结果的当天，小赵就要求说：“房屋租赁合同我要和你解除啊，要求退还押金和租金。”但是这个房屋租赁公司呢是拒绝退还，于是小赵就将对方起诉到了法院，并且呢向法院申请了对租赁的房屋空气质量进行检测鉴定。鉴定的结论载明啊，案涉的房屋室内甲醛还有苯的浓度都超标了2倍多。那这种情况下，房屋租赁公司应该去退还小赵的押金和租金吗？
0: 其实小赵他租赁这个房屋用途是居住，但是呢，这个房屋租赁公司交付使用的涉案房屋存在甲醛以及苯超标的情况，不符合正常的居住条件，也就是不能达到合同目的，所以说这个公司它的行为是构成违约的，它应该去退还小赵押金以及租金。
1: 就是人家租这个房子，我本来就是为了住的，结
0: 对
1: 果
0: 对
1: 你
0: 对。
1: 租给我的这个呢，就不是我要求的，你达不到我的居住条件
0: 对，
1: 啊！首先你就是违约的，你就没有承担你给我一个居住条件的这么一个责任
0: 对对，
1: 啊。
0: 那跟这种情况类似呢，其实还有就是在我们新房的装修以及二手房的翻新过程中，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因为有新东西嘛，它就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甲醛呀等等
1: 是
0: 这
1: 的。
0: 些污染物超标的情况。那在这里呢，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签订租赁合同以及相应的装修合同的时候，可以对租赁的用途、房屋空气质量等等事项以及相应的违约责任进行明确的约定，并且保存好相关的证据。一旦发现问题，出现纠纷，要及时的采取措施去维护咱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可能大家在租房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0: 是的。
1: 猛一下入住进去的也没有发现更多的问题，居住起来才发现，所以说这些事情呢，也给大家啊防微杜渐，也提前呢来了解好，以免呢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0: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业协会与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微信公众号，一是数字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2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

0: 点船公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0: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潮湿的。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6: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来自叶蓓《幸福深处》。偶尔间听到当初最喜欢的那一首歌，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吧。那时的感受，那时的心情，记忆犹新。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你，不同的音乐，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回味过去。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有十七岁，而且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林志颖却用他十七岁的歌声向我们诠释了十七岁的青春故事。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还是感触良多。相信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都能想起那些陈年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在回忆中走过，人也是可以快乐的。我很喜欢经典老歌，喜欢沉浸在经典老歌的情怀中，感伤或快乐。相信收音机旁的你跟我的感受也应该是一样的。刚才听到来自小虎队《爱》，小虎队曾是华语歌坛的第一偶像组合，当时的年轻人为之着迷与疯狂。曾经那么熟悉的旋律，今天却有一些陌生了。但是我相信，改变不了它在我们脑海中的美好回忆，还有那充满诗情画意又天真浪漫的歌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123 22771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1: 流行也经典，
1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首简单的歌是歌如其名，用最简单的旋律，不复杂的乐器编曲，传达出心中最纯粹的感情。有人说，幸福是一杯茶，能使人心旷神怡，是一丝晚风，能吹走夏日的炎热。幸福又是一缕火焰，能温暖冰冷的心。一个瞬间，一个动作，一个微不足道但具有极强震撼力的微笑，都让我觉得好听的音乐是一种幸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把你牢刻？需要多少记忆才能完整留下你的印记？需要多高的温度才能在心头烙下一个永恒的记号？需要多浓的情感才能把你永存在心里不会忘怀？来自李翊君的一首《永远永远》，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你爱不够勇敢。缘分也许注定了很多相爱的人只有擦肩而过的可能性，但是通往幸福的路又是那么的漫长，有时候连尽头都看不到，那怎么办呢？自己能做的只有一步一步的顺着这条路前行。彭佳慧，一个高亢的女生，也许可以此刻穿透我们的心灵。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江城鹤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1: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5度，空气指数62，属于凉，伴有东风2级，相对湿度是44%。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您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16:27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40摄氏度，局地40摄氏度以上。未来一周呢是先考后临，雷雨分散。4号之前呢是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强烈，紫外线极强。4号夜间到8号白天雷雨增多，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4号夜间至6号全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7号白天西部山区像信都、内丘、临城、沙河阴有雷阵雨或阵雨。7号夜间到8号全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考验各位对于天气的准备哈。首先呢是这个高温，将近40度的高温会持续2天，之后呢又是不间断的暴雨出现，各位在出行时呢也要注意安全了。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请尽量减少这一时段的户外活动，如果有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暑和防晒的措施。同时呢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要多喝一些温开水啊，不要贪凉。同时呢外出时可以携带好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圈留言说，龙哥，我表哥今年38了还没结婚，我大姨呢到处跟别人说她是离了，我说姨，明明没结婚你为啥非得说她离了呢？这样不是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来，今天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LX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像你这样的主持人有人追你不？哎，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情况哈，但是我身边的那些帅哥美女们都说自己没人追。我说不会吧，这长成这么漂亮了没人追不可能吧。那其实是因为哈，他们没把丑的那些人当人。所以按照这样来说，那追我的人那是太多了。Okers 留言说，龙哥，有人说你那个照片 P 的太厉害了，尤其是你那个公号上那个头像跟你本人长得一点都不像，你不觉得吗？有人说我 P 的太过了，你也真是很搞笑啊。如果我真人长得跟照片是一模一样的，那我还当什么主持人，我去当网红不就得了？我还能去娱乐圈当明星呢。那我要是真长那样，我还坐在这儿跟你当网友啊。所以朋友你好，过一点请大家多包容。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萌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工作这几年最大的性格变化是什么？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长大了之后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类似的变化啊。我就最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爱做那个边缘人了，这边缘人加引号哈。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睡那个床沿，坐飞机的时候或者坐高铁的时候特别喜欢选那个靠窗的位置，看电影的时候永远坐最后一排的然后最边边的位置，如果出去吃饭也特别喜欢坐角落你可能才能看见我，拍大合照我永远不会站在中间，我一定站在边边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长大了之后自己就开始想不要那么被人在意，或者不要那么被人在意才是真正的自在。这就是我这些年的变化，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好，接下来分享大家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514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意思？我最大的愿望，我想了一下，我就在想，有时候啊，你说有没有那种懂那种

机械修理的师傅。哎，你能不能帮我修理一下？我感觉我最近，我命运的齿轮好像卡死了。我想问一下，请问谁懂那种就是齿轮，帮我改动一下命运的齿轮。徐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让一个女人死心塌地的为你花钱？今天我教大家一招，三句话哈，让一女的给你花180,000。大家好，第一句，美女，不要多，打个招呼。第二句，夸奖她，车技不错呀。第三句，哼，一下把我撞这么老远呢。你只要说出这三句，他就死心塌地的给你花10几万。泰然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请问这句话你觉得说的是有道理吗？在这儿我表达一下我人生的建议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除非长辈是非常有成就的，或者是有非常大成就的，不然不要轻易采纳他们的意见，毕竟他们过得咋样咱肉眼可见呢。所以听大龙的人生建议啊，那些过得不怎么样的在这指点你的，让他去一边去。常慧真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的人生节奏是啥？我对比了一下哈，别人的30岁为了孩子能进个公立幼儿园各种找关系，我30岁为了小狗能有一个麦当劳的小帽子玩具，我各种找关系。佩佩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有夜生活吗？难以置信呢，作为一个30岁的成年人，我的夜生活只是玩手机。谭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还在坚守梦想吗？我细数了一下我曾经的梦想，比如说毕业的时候我最怕的是明天开学，工作的时候我最怕的是明天周一，毕业的时候我要大展宏图，工作之后我的梦想是大睡一觉。我感觉就是我命运的齿轮一点没动，人生的链子快掉完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哈，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从我出生那天开始，我命运的齿轮就已经转动了，从普通的中学转到了普通的大学，然后一直转到了现在月薪3000。有可能不是说我的命运齿轮没有转动，也转了，他就是这么转的，他就。新兴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合理利用自己手上的每一笔钱？你知道吗，每一次当我决定不要乱花钱的时候，我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时候，然后我放远望去，全世界的一花一草一沙一石都长成了刀刃。所以我现在感觉哈，我出门我就是上刀山呢。好了，感谢大家的问题，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大龙都能保证让你乐。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哈，把你的微信给我打开了，然后点开右上角那个小加号哈，给我添加朋友啊，最下面有一个公众号哈，大家这个搜索大龙，然后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直接回复 AI 两个字，直接回复 AI。

0: 回复 AI， 回复 AI， 我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真的，我觉得这个让我看完之后有一种杠杠的自豪感。而且到底该怎么运用 AI， 这条视频给大家讲的特别清楚。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 AI， 回复 AI。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一定要说的头条真的是把我震惊到的，中美 AI 翻译两会金句到底谁更胜一筹。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全国两会上发言人的这两句中式表达该怎么翻译呢？我们来让十个中美最顶尖的 AI 大模型来进行了作答，还给他们拉了个群进行小组讨论，让他们选出一个最优答案，哪个版本的答案更受欢迎，翻译的差距又存在在哪里，让大家看看 AI 发展不一样的状态。看完了之后我发现

我看完了，我感觉这个视频做得太好了，我务必要跟大家说说啊，真的特别有意思，让 AI 翻译两会金句，这个脑洞真的绝了，中式表达的韵味和内涵不好拿捏，就像比如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文化底蕴要深厚，所以我特别期待就是看看到底该怎么回答，但是我觉得两个回答真的碰撞出了不同文化视角下的理解和碰撞。但你知道这个视频最让我感动的点是什么吗？我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个视频的最后有一句话我非常想跟大家点赞。其实中美 AI 谁赢不是重点，我们国家可以用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训练的语料讲述自己的故事，咱就已经很棒了。因为在这次两会报道当中，还有一个外国的小姐姐，她就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因为当我想用我的语言做的这个 AI 系统的时候，我都找不到，所以我觉得两个翻译都正确，而我更羡慕的是你们有这样的技术啊。哎呀，我真的希望大家看看，并且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到朋友圈。哎呀，方式很简单，现在微信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能关注我了。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记得回复 AI 就可以看到视频了，回复 AI。 好了，咱们继续说新闻。今天还有一条头条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你就翻短视频吧，各种短视频都在说减肥的话题。为啥呢？大家可以看看啊，咱们要开始控制体重了。您知道吗？减肥4年之后，绝大多数人是恢复到之前的体重的。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专家是总结是这样的：减重人群啊，在减重大概1年之后，大约30%到50%的人会发生反弹；4年之后，绝大部分的人都可能回到减重之前的水平。由于体重和体脂的减少，会被你自己的机体认为有威胁到你自己的生命，所以它会让你继续胖下去。看完了之后，我说那减肥还有啥意义呢？

哎呀，让我说一句吧。嗯，我是这样想，可能有的人比如说特别容易发胖，那是因为真的易胖，比如说他贪吃，比如说他基础代谢比较低，或者是不爱运动。那么减重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反弹，机体呢会认为哇，你体重下降受到了威胁。所以我觉得保持健康生活是关键，不能单纯的依赖短时间内减重。正常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你生活方式一点点的改变，可能才能让你慢慢的瘦下去。比如说你要慢悠悠的瘦，

0: 比如说每年瘦那么一两斤，可能单看没有什么改变和变化，或者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但是三四五六年之后你会发现，哎，自己有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回家之后也别急着减，就像以前一样正常吃喝，回到原来的基础体重。另外每天早晨可以空腹啊，或者是量一下体重，发现一点点，比如说今天重了一点点就少吃一口，我认为慢慢减重可能才属于一个真正的好方法。过一段时间呢，就量量自己的体重，让自己有积极的心态应对减肥，不要害怕，你是能瘦下来的。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可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 AI， 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中美 AI 翻译两会金句到底谁更胜一筹，这个视频一定要看一看，包括大家看看可以怎么来运用 AI。 那么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回复 AI 两个字母大小写都可以，回复 AI 就可以看到了，回复 AI。 好了，接下来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哈，这个女孩发现啊，这个司机的头像比较吓人，主动帮她重拍了一张。这司机说了，我以为我以前的头像特别酷。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在广东的深圳，一个女孩呢打车的时候发现这司机的头像有点吓人，主动帮助师傅呢重新换了一个头像。这女孩就说哈，司机师傅真的是一个挺可爱的人，但这个头像看着有点吓人，比较凶。于是呢，她就跟这个师傅攀谈了起来，说你不知道这个头像容易让人害怕吗？提出帮他重拍一张。虽然呢这个师傅长得凶凶的，但实际上人特别好。
2: 所以我害怕。
0: 哎，这视频我看完之后啊，真的原照片和新拍的照片判若两人，真的笑死我了。我就想问一下师傅，你第一张拍的时候你是跟那个摄影师有仇吗？哎，你真别说，原来那张真挺吓人的，特别像是混社会的，但重拍一张瞬间就好多了。当然我看完之后，这个浩哲提醒我啊，说这个背景颜色不符合平台的审核标准，估计上传了也不会通过的。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上夜班啊，我跟大家讲讲特别奇特一段经历。上夜班，我深夜打车回家，大家猜怎么着了？我打车回家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我接单的那个司机，是一个穿着非常非常清凉、接近暴露的一个美女。我当时我就换了一辆车。换这个车不是因为哈，这个是女司机啥的，是因为我害怕我自己这个犯错误。好了，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大家老说松弛感，松弛感是什么呢？松还是不松，从来没有标准，也不需要标准，它只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不需要标榜和信条，也不需要人设打造。互联网总是这样，今天就刮起了一股松弛的风，明天说不定就是猛而无憾就上了热搜。真正的松弛不需要网络热词的规训，如果时时刻刻以松弛感来对照和标准，不仅会陷入哪儿哪儿都不如别人的自律和焦虑，而且也会丧失自己的风格和优点。所以大龙提醒大家，只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尽量不为难别人，也别为难自己。面对艰难的事情，能平衡并且改善状态，能通过一次次的社会讨论不断的认知自我，那就是人生最难得的事情。最后我的总结，不要刻意去追求松弛感，才是真正的松弛感。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情节，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种滋味。
5: 我喜欢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
6: 一个古典点燃我的宇宙，
4: 在这里，
5: 在此刻，分享音乐，
4: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5: 姊妹篇。
7: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关于成长，两个字儿最重要，就是痛和爱。其实一直以来，我都非常的感谢所经历到的那些痛苦，所经历到的那些爱。如果在成长当中只有痛苦，没有爱来治愈的话，我想任何人都受不了的。但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味的用爱来灌输，又会少了那么多的坚强和隐忍的耐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成长两字的时候，想到最多的就是被治愈的爱和所经受的痛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聊这个关于成长的话题。所以第一首歌我为你带来的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韩剧的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不要回头看》，来自于《继承者们》。我记得我当时在看《继承者》的时候，记忆非常深刻的有8个字，就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虽然这是一部讲甜甜恋爱的剧，但是他的这一句话依然是给我触动非常的大，也让我开始更加理解什么叫做成长，如果长大我们需要承担的是什么。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听那些音乐里的痛与爱。

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崔振赫的《不要回头看》，是《继承者》当中的一首歌，有没有让你回忆起那时的剧情呢？崔振赫是谁呢？崔振赫就是剧中金叹的哥哥。其实关于我刚刚说的那一句“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如果把这八个字当成是这一部韩剧当中的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部的男主角就不是金叹，而是金叹的哥哥，也就是我们今天演唱这一首歌的人。不要回头看，不要回去看那些曾经的过往了，因为有得有失。当你选择了你认为你所爱的东西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不再是你可以奢求的。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残忍呢？今天的主题一开始我们就聊了这么深沉的一个话题，所以接下来该到我们爱的部分了，要到治愈的时候了。在生活当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一定会陪着你，不断地让你向前，为你好。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如果有谁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理由的对你好，那我能想到的一定是他们了。其他人可能是有所求的，但他们不会。在疼痛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的参与是无比重要的。没有他们的参与，就好像是西红柿炒鸡蛋里面少了鸡蛋。所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他们，也希望在这疼痛的成长过程当中，始终有一个人可以温暖着你的心。这一首歌来自韩红的《天之大》。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情节，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种滋味。
9: 我喜欢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一个古典点燃我的宇宙，
8: 在这里，
9: 在此刻，分享音乐。

0: 月，
1: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0: 姊妹篇。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吧。此时此刻我们要听到的主题是疼痛的成长与爱。有一句话说，总有一次哭泣让你瞬间长大。那我觉得呢，其实长大也不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它更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累积。如果没有之前的很多很多的小事儿，也不会造成那一刻的质变。所以成长是不断的痛，不断的接受爱，不断的循序复返。因为生活总得继续，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的喜剧之王呢？努力让自己变得开心起来，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没有那么的辛苦，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伪装。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李荣浩的《喜剧之王》。

刚刚的那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喜剧之王》。生活当中你见过多少的喜剧之王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伪装自己很开心，并不是自己非要这样，而是为了让家里人放心，为了让自己看上去轻松一些，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原因。其实伪装还是很累的，不如说真正的放下，而真正的放下又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很多事物，很多时候就是在一念之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怎么说呢？应该多看一些有禅意的故事。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就一起来禅意一把，来自于张杰和莫文蔚一起唱的《一念之间》。爱与恨，放与收，极乐与悲痛，在这些纠缠不清的万般情愫之下，这首《一念之间》给你带来了是一种非常有禅意和哲理的味道，更是一种对于人生的大彻大悟。平凡的世俗之间也可以苦中作乐，而在这一首合唱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的不只是一种禅意，也是电影《道士下山》的故事缩影。更为震撼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契合度居然意外的高，描绘的更是对于爱情最最深刻和极致的描绘，对于爱的执着，对于爱的洒脱。比起来那些当下一味叫苦，一味为爱喊痛的流行歌曲，也许更多了一些大气和令人震撼的感觉吧。一字一句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来听这首歌《道士下山》里的《一念之间》，来自张杰、莫文蔚。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

0: 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出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0: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3:31，我是王勇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7度，空气指数89，属于凉，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37%。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16:27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40摄氏度，局地40摄氏度以上。那么未来一周呢，都是先烤后淋的天气哈，而且呢，后期还会有雷雨分散。像4号之前呢，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强烈，紫外线很强。4号夜间到8号白天雷雨比较多，其他时段呢以多云天气为主。4号夜间到6号白天，全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7号白天呢，西部山区像信都、内丘、临城、沙河阴有雷阵雨或阵雨。7号夜间到8号，全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高温呢主要集中在今天和明天。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10点到16点，也就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这一时段呢，大家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有外出呢，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同时呢也要多喝一些温开水啊。这个不要贪凉，多喝一些温开水，同时呢要随身携带好藿香正气等防暑类药品，如果发现身体不适，请及时的就医。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情节，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种滋味。
6: 我喜欢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一个古典点燃我的宇宙，
5: 在这里，
6: 在此刻，分享音乐，
5: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6: 姊妹篇。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吧，一起来嗨起来吧。刚刚我们听到的很多歌曲都稍微有一些抒情和带一些沉重的感觉，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回复到轻松欢快的情绪当中了，来听一首轻快的歌曲，开始我们接下来的私房歌吧。接下来这首歌啊，充满着一种阳光并且是冲劲十足的感觉，就是来自于孙燕姿的《追》。我很喜欢孙燕姿的笑容，因为每次看到她笑都觉得自带阳光。

个小太阳一样，也很喜欢他清新的但是非常有个性的声音。而在这一首追当中呢，副歌部分加入了一种轻摇滚的节奏，每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公路摇滚的感觉，也有一种正在进行时的追梦感。其实懂的人只要听到这首歌都会明白他所传递的一种精神和概念感，所以他的歌曲很多感受都是来源于生活，也不需要用太多的言语去表达，一切都在音乐当中了。所以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追》。

和曾经对于梦想那一份激情。今天的音乐主题呢，疼痛的成长与爱，也是希望借由今天的主题，感谢一直陪伴着我成长的听众朋友。那些天马行空的夜晚，那些充满着美好希望的幻想，其实一路走来都是有你正在陪着我。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希望送给你，叫做依然在路上。不论生活当中有多少的挫折也好，不论生活当中你所经历了多少的痛苦，毕竟生活依然在继续，我们就依然在路上。那最后呢，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要注意啦，虽然说努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一定要注意身体。我就有血的教训，我们希望自己走得慢一点，并不是说我们懒惰，并不是我们不想要前进了，而是因为我们希望走得更远一点。所以适时的停下脚步，适时的让节奏放得慢一点，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羽翼。好了，那么此时此刻让我们一同来听这一首李健的依然在路上。此后的时光有我陪你，依然在路上。

这首歌来自李健的《依然在路上》。没错，我们依然在路上不停地行走着。所以在今天的歌单当中，虽然成长中有非常多的痛苦也好，爱也好，但同时也告诉我们，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痛就会有爱。当然，幸运也不能是所有的全部。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珍惜当下吧，兄弟，珍惜此时此刻在你身边的人，珍惜你所经历的那些爱。

与痛苦。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惜君的《有多少个十年》，也一起来回味一下这十年的过程当中，你都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为今天的自己做一个小结吧。也祝今天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下一时段依旧是我们的私房歌，来听小田的音乐歌单。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情节，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种滋味。
9: 我喜欢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
10: 一个古典点燃我的宇宙，
8: 在这里，
9: 在此刻，分享音乐，
8: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9: 姊妹篇。听歌听的是心情，想听就听，用音乐给你一束阳光。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分享我们的歌单。
11: 嗨，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私房歌的音乐主题呢是好好生活，这世间的温柔在等你。其实啊，有的时候生活对你很惨，或许啊你会觉得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很苦很苦，但是没有关系，你要相信我们总是会先苦后甜。这个世间的温柔一定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等待着我们。在这20-30岁的年纪里，我们要更加坚强，更加独立，更加努力地去面对生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希望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正能量，来自曾杰的20岁30岁40岁。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韩红的《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不断的成长，慢慢的也从一群人变成了一个人。但即使如此，也要学会做一个爱自己的人，学会享受生活，不一定要富甲天下才能有享受生活的权利。生活中的快乐和物质无关，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你的心灵、修养、品味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还有你的爱。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吧，一首来自魏巡的《梦想的呼吸》。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2: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3: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2: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3: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4: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14:31，我是王勇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7度，空气指数105，属于轻度污染，伴有南风4级，相对湿度是35%。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呢在昨天下午的16:27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40摄氏度，局地40摄氏度以上，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范了。未来一周呢是先考后临，雷雨分散，像在4号之前呢晴见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强烈，紫外线极强。4号夜间到8号白天雷雨增多，其他时段呢以多云天气为主。4号夜间到6号，全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7号白天，西部山区、信都区、内丘、临城、沙河阴有雷阵雨或阵雨。7号夜间到8号，全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了。今明两天呢，气温会一路高升啊，而且呢，会在明天达到鼎盛，最高气温来到了40摄氏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请尽量避免这一时段户外出行。如必须有外出的必要，请做好全套的防晒防暑措施。日常在家或者是在工作生活当中，要多喝一些温开水，不要贪凉啊，多喝一些温开水会比较好。同时呢，随身携带好藿香正气等防暑类的药品。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心、心慌或中暑症状，请及时就医。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私房歌的音乐主题呢是好好生活，这世间的温柔在等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郁可唯的《原谅不美好》。人啊，不能太过于理性，也不能太过于感性，这个世界上呢，只有简单的人才能够幸福更多。不是想要快乐就能够豁然欲出，想淡定就能够心静如锦，想多彩就能够八面玲珑，看看牛吃一点草就满足的耕田，再看一看鸟飞上蓝天，停留在树梢就能够满心欢喜地吹着口哨，再看一看蚂蚁有一个洞就能够温馨地活在洞穴。小小的生命，活得单一笃定，活得满足，活得充实。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齐一的《致自己》。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其一的《致自己》。只有懂得享受生活的过程，人生才会更加的乐趣。人生最可贵的品格呢，是本分自然的生活，踏踏实实的做事儿，兢兢业业的工作，诚诚实实的交友，心底坦荡的为人。一切问题啊，最终都是时间的问题，一切烦恼啊，其实都是自寻的烦恼。与其垂死挣扎，不如华丽的转身，正视人生，享受生活，理性的处事，感性的做人。最后呢，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的想念，不准回头，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你要听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Aline 的《雨后彩虹》，让我们一起来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嗨，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私房歌的音乐主题呢是好好生活，这世间的温柔在等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已经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着回忆，想要得到的你要必须更加的努力，但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的爱惜自己。正是因为没有人爱，所以你才要更加的爱自己，这大概就是被爱吧。值得庆幸的是，至少我们还有自己。其实呢，不管你爱过多少人，不管你爱的多么的快乐或者是痛苦，到最后你不是学会了怎么样去爱，而是学会了怎么样爱自己。一起来听来自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富有，生来呢就拥有财产。我们拥有四肢、五官和身体、健康和生命，我们拥有阳光、空气和水，还拥有大自然，拥有书本的知识和智慧、思想以及观念、爱情、家庭和事业，拥有快乐的生活。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很富有，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坎儿。人呢，要朝前看，然后呢，你会慢慢的发现。你越努力就会变得越幸运，到最后你身边散发着的光芒让所有人都感觉到羡慕。好了，我们本期的私房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

0: 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海龙。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乐观显得尤为可贵。有人说，乐观不是性格，是习惯。那么如何保持乐观？怎样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过得坦然自在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乐观。

关于乐观心态，先讲这样一个小故事。两个农民种了同样的庄稼，取得了同样的收成。一个想，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多了近三成，不仅够一家人吃穿用，而且还要积累。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为此快乐无比。另一个农民则不同，他想，今年虽然有了积累，但比起那些富有的人却微不足道。人家一年的积累是自己的十倍乃至百倍，丰收反而使他变得更加痛苦。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出的却是不同的结论。快乐和悲观同时存在，关键是看自己去寻找哪一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7: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6: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7: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8: 音乐朋友圈，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11: 来，再把烟吸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12: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13: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14: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咱别浪费。
10: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不知道怎么选择。
1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里是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聊聊乐观心态。再来说一个故事。一次有人问农夫是否种了麦子，农夫回答，没有，我担心天不下雨。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棉花吗？农夫说，没有，我担心虫子吃了棉籽儿。于是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什么？农夫说，什么也没种，我要确保安全。一个不冒任何风险的人，什么也不做，到头来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他们被自己的态度所捆绑，是丧失了自我的奴隶。因为回避受苦和悲伤，所以我们不能学习改变感受成长关爱或生活。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

0: 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四号夜间到7月8号白天雷雨增多，其他时段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尤其是从四号夜间开始到6号，全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7号白天，在西部山区、信都、内丘、临城和沙河会有阴转雷阵雨或阵雨。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区阴有雷阵雨。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雷雨时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么未来一周呢，高温极限挑战，尤其是在今天白天、明天白天，气温会继续一路飙升。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8度，那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40摄氏度。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仍旧是较大的。这段时间，朋友们要及时补充水分，也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有一个国王想从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个做王位继承人，就给了他们每人一枚金币，让他们骑马到远处的一个小镇上，随便购买一件东西。而在这之前，国王命人偷偷地把他们的衣兜剪了一个洞，

中午，兄弟俩回来了，大儿子闷闷不乐，小儿子却兴高采烈。国王先问大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儿子沮丧地说：“金币丢了。”国王又问小儿子为什么兴高采烈，小儿子说：“他用那枚金币买到了一笔无形的财富，足以让他受益一辈子。这个财富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在把贵重的东西放进衣袋之前，要先检查一下衣兜有没有洞。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有圈，
11: 有一个人想挂一张画，他有钉子，但没有锤子。邻居有锤子，于是他决定到邻居那儿去借锤子。就在这时候，他起了疑心：要是邻居不愿意把锤子借我，那怎么办？昨天他对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打招呼，也许他匆匆忙忙，也许这种匆忙是他装出来的。其实他内心对我是非常不满的。什么事不满呢？我又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儿，是他自己多心罢了。要是有人问我借工具，我立刻就借给他，而他为什么会不借呢？怎么能拒绝帮别人那么点忙呢？而他还自以为我依赖他，仅仅因为他有一个锤子，我受够了。于是他迅速跑过去按响门铃，邻居门开了，还没来得及说早安，这个人就冲着他喊道：留着你的锤子给自己用吧，你这个恶棍。消极的思想造成错误的行为，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邢倩峰，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汪峰的《怒放的生命》。这首歌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能让您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态度。
3: 曾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

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0: 现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邢台这座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拥有壮美的自然风光，更是一片充满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这里是太行山最绿的地方，也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革命遗址和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当地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将红色研学与生态旅游完美结合。在这里啊，您可以重温峥嵘岁月，感受抗大精神的伟大力量，同时享受太行山水的自然馈赠。下面呢，就请我的同事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天带领大家一起品读红色记忆，感受人间烟火，领略壮美太行。那么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前往馆内去领略一下那不曾远去的烽火岁月。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抗大陈列馆的讲解员刘晓燕刘老师，由她来带领我们一起走进那段未曾远去的烽火岁月。刘老师，您好。
1: 你好，我们这个馆呢是抗大陈列馆，抗大呢是1936年6月1日在延安成立的，1939年7月10日根据党中央的需要从延安转移华北敌后，在这里办学呢是2年0.3个月，培养了6、7、8、3期学员。在这里可以说是抗大敌后办学的个光辉历程。那在我们眼前展示的，这就是各位抗大的8位校首长，正中间是抗大教育委员会的主席毛泽东，校长林彪，代校长徐向前、卢瑞清、何长工、滕代远，另外一侧是刘伯承和彭绍辉。在整个雕塑的右半部分，您看到这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参加抗日洪流的爱国青年和革命志士。另外一侧，这是百炼成钢的抗大学员东渡黄河来到太行山抗日前线。在雕塑上方这个位置，您看到这是一个火炬圆的造型。就是象征着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呢，从井冈山燃烧到宝塔山。然后您抬头看到上方，这是一个火焰的造型，贯穿着整个展厅，寓意着燃烧到太行山上。对，
0: 是的。
1: 您看对面墙上展示的就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历久弥新，直到现在，它仍然是国防大学乃至全军院校的校歌呀。2015年九三大阅兵的时候，仪式开场奏响的第一首歌就是抗大校歌。
0: 校歌，
1: 对，
0: 明白。
1: 您转过身来，对面墙上展示的这是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风校训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下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0: 小风小雪，三句话，八个字，简称三八作风。
1: 三八作风，
0: 对，
1: 大家都知道抗大呀，在邢台办学两年多，
0: 对，
1: 对吧？然后具体选址在了江水镇，那这其中选址原因有哪些呢？而且另外就是我们的江水镇发生过哪些居民鱼水情深的故事，甚至说前南峪村它是什么时候从这个所谓有一句叫有女不嫁南峪村，到发展成现在的邢台第一村，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这其中抗大人文精神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接下来请刘老师带我们一起揭晓答案。
0: 整个一展厅呢，主要展示的就是抗大在陕北创建。我们看到，这是在27年大革命遭到失败以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呢，它确立了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方针，揭开了人民军队呢军事院校它发展的一个序幕。建军必先建校，然后在27年11月，毛主席呢在江西陇市龙江书院就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军第一师军官教导队，自此呢开启了为人民军队培养干部的先河。然后到了35年10月，党中央及中央红军胜利地抵达陕北以后，随着129运动在北平爆发，国内的政治形势它就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做出决定了，您看，要办些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
1: 没有干部。
0: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承载着民族之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他就在36年6月1日，在瓦屋的米梁山上举行了第一期的开学典礼。可以说，第一期开学啊，到毕业历时7个月，共招收学员是1065人。那么这些人员全部的来自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的。
1: 那刘老师，刚才我们介绍是红大，
0: 对，
1: 那为什么现在叫抗大呢？是什么时候进行这个名称的更改的呢？
0: 您看啊。当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红大就随党中央迁往到延安，到这个时候正式的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所以在历史上就有了红大五二期、抗大五一期的这种说法。那当时呢，到第二期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是谁呢？毛主席。他呢是非常的注重对抗大的领导和建设，从利用了110多个小时到学校为学员们讲授辩证法、唯物论、矛盾论、实践论，可以说就是抗大的讲台，就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舞台。
1: 那这里我们应该是看到展览墙上应该都是全国各地无数来奔赴抗大的青年学子哈，请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进步青年，或者说社会志士，以及这个甚至看后面还有海外华侨们来到咱们抗大，请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0: 你像当时您看顺我手指的方向，您可以看到陈慕华，她是抗大的第四期学员，她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首位女行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担任全国妇女联合会的主席。你像这位，她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女大使。
1: 外交女大使。
0: 对，丁雪松。这是鲁迅美术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张启仁，您看这一位，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导演孙维世。孙维世当时和母亲任瑞啊是同班同校进入抗大学习，就是当时在抗大校园里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母女同班同校，父子同班同校，夫妻同班同校，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1: 还有
0: 兄弟
1: 同班同校，
0: 对，相约来到抗大。你像这边呢，像有社会各界人士进入抗大了。你像看到这个张学思是吧，
1: 对，
0: 他是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弟弟，他是我国海军的创始人。你像前方有海外侨胞、国际友人，你像你看到这位，像武亭和洪水啊，他们两位都是红大一期一科的学员，而且两位呢是全程的走完了25000里的长征。你像洪水呢，同时是中越两国的少将，您看这位，军歌之父郑绿城，他的妻子就是刚才我给您介绍的外交女大使丁雪松。
1: 丁雪松啊，
0: 他们两个人呢是在延安相识相恋，结为革命的伴侣啊，结婚以后呢生下一个女儿，乖巧可爱。但是丁雪松的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后来呢，那他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啊，奶水不够，所以呢他偷偷的把郑绿城的一个小提琴给卖了，卖了以后就换了一只羊，用羊奶去喂孩子。后来呢他为了纪念他卖出的这把小提琴，就给女儿取名叫郑小提。
1: 郑小提啊，小提琴的这个小提。那接下来映入眼帘的刘老师是咱们陈列馆具体介绍哪一部分啊？
0: 这是名师育才。你比如说

0: 抗大第一期招收学员是1000多人，
1: 嗯，
0: 他从第二期开始面向全国招生，逐步的扩大了招生范围。我们看到第四期招生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
1: 5000多，嗯，
0: 对，我们深度思考啊，5000人。还是1000名的老师和宿舍够用吗？
1: 不够用，肯定是不够用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怎么办？主席出面解决问题了。第一个办法就是从中共中央邀请领导人到这个学校做兼职教员。
1: 嗯、
0: 你比如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都是这个学校的兼职教员，师资力量非常雄厚的。
1: 哦、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自己开办教员轮训班，培养教员，
1: 嗯、
0: 从最初的3名培养到后来的300名。那第三个办法，外请，从前方啊，比如说前方部队邀请到的王志涛、艾思奇分别来做这个学校的军事教员和文化教员。你像毛主席呢，当时专门还为教员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1: 教育事业，嗯。
0: 你像这边呢，也有，
1: 就是罗列了咱们当时抗大的一些教学内容。
0: 对，你像虽然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吧？
1: 嗯、
0: 军事在前面，但是呢，他始终是把思想政治放在
1: 首位的。
0: 对。
1: 那抗大是什么时候东征来到咱们邢台市江水镇的呢？
0: 您这边，咱具体看一下这个路线图。你像，这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图，图上的墨绿色的地方这是敌占区，红色的地方是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您看一下邢台，邢台它是处于一个敌占区的，
1: 对，
0: 对的这个位置，
1: 在这个位置，
0: 对。在1938年的时候呢，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办的6届6中全会上，当时在会议上他确定了要把党的主要工作呢放在战区和敌后的
1: 位置。
0: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及时的做出了决定，关于抗大陕光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一个决定。所以学校根据中央做出的决定，当时经过整编的抗大是以华北联合大学，共计是5000余人。当时就是在罗瑞卿和程防武的带领下，整个从延安转移华北敌后，
1: 开赴晋察冀。
0: 对，这是当时在行军转移途中留下的一些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虽然当时的条件非常的艰苦啊，你看他们在转移途中啊，这个仪式感还是非常强的。
1: 对，我们还举着小旗，而且可以看到哈，战士上的这个脸的笑容是非常灿烂的，其实是充满了希望的。
0: 对。
1: 最后定址在我们的邢台江水镇。
0: 对，到这儿选址，然后选址呢，发现这个地方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1: 易守难攻。
0: 对，而且当时的邢台呢，它是分为邢东和邢西县两个县。江水镇是邢西县抗日县政府的所在地。
1: 哦。
0: 群众基础好。
1: 明白了。
0: 啊，所以就把江水选为敌后正规化办事的地点。
1: 嗯。其实也就是刘老师讲解了为什么抗大最终选址定址在邢台江水镇的一个原因。
0: 对，
1: 好
0: 啊、嗯。然后他是40年来到这儿，在这儿办学2年0-3个月，43年的1月份返回到陕北绥德办学。
1: 又回来、
0: 对，其实就是说抗大深入敌后办校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伟大创举，更是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1: 嗯、
0: 而这个奇迹呢，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
1: 是的，听着刘老师这么慷慨激昂的讲解哈，我发现真的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抗大人文精神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那接下来刘老师，我们前往的是咱们陈列馆内的哪一
0: 展
1: 厅？
0: 第
1: 二展
0: 厅。对。
1: 哎，刘老师，你看我们这一上这个台梯哈，映入眼帘呢就是这样一款题词。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题词背后的意义吗？
0: 这个题词呢，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中的一个论点。
1: 嗯，
0: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就是当年抗大深入敌后办校，就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创举。但是呢，他们来到敌后，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对主席这句话最好的一个见证。
1: 验证，其实也是一种学中干，
0: 干
1: 中学的一个生动的印证。
0: 对
1: 啊，
0: 这就进入了第二展厅，就是抗大来到
1: 介绍咱们江水之后的一些。
0: 对，来到邢台。
1: 哎，刘老师，我看到这个展柜内有许多这个当时的革命历史文物哈，能请这个刘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些证章都是各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吗？
0: 您看这个证章呢，是抗大学员张立宪，张立宪的给我们捐的，有毕业证章，有臂章，
1: 毕业证章，臂章，
0: 对，这是领章，
1: 嗯，
0: 这是这个纪念抗大5周年的纪念章。

0: 这是10周年的纪念章，这都是同一位抗大学员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张立宪呢，他呢当时在抗大期间啊，然后就在这个江水工作，然后呢在工作的过程中偶感了风寒。
1: 哦，
0: 嗯，其实在现在偶感了风寒，你吃两包感冒药就好了，但是在那个年代药品非常奇缺，
1: 稀缺的资源。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偶感了风寒之后，校务领导就把他和其他的一名学员两个人同时殴感了这个风寒，然后把两个学员就同时寄养在江水镇的两个老乡家里。
1: 嗯，
0: 那么寄养张立宪的这个老乡呢，他就懂一些中草药。
1: 哦，那真是太棒了。
0: 对，然后他又上山去挖了一些中草药，回来定期的给他煎药喝，一个月之后他康复了。那另外一个学员呢，因为寄养的那个老乡他不懂中草药，所以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张立宪，这个奇迹的活下来之后啊，救活了老乡，就找了一匹马，
1: 嗯，
0: 然后把它放到了马背上，然后送回到学校。送回到学校以后，他原来的职务就已经有人接替了，
1: 接替。
0: 然后学校就给他安排了重新的职务，所以呢，他有两枚教职员证章。
1: 哦，
0: 啊，这是他的领章。然后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立宪呢担任的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然后他的儿子张铁军、张向军、张进军三位老师啊，就把他的这些东西啊捐给了湖南省博物院。
1: 嗯，
0: 后来呢，知道了咱们邢台也有抗大陈列馆，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些文物
1: 回到了最初的地方。
0: 对，又捐给，又向河南省文物院，这个博物院是吧？
1: 嗯，
0: 拿回来，又在2017年，
1: 嗯，
0: 捐给了咱们抗大陈列馆，因为他们说。因为我父亲的生命，第二次生命是邢台人民给予的，所以这个文物又回到了咱们邢台。
1: 嗯，
0: 其实这个故事是很曲折的，所以现在每年这些抗大后代呢，都会来到革命老区，来到这儿六一的时候共同见证这个抗大的纪念建校纪念日。
1: 一起去回忆当年的，无论是艰苦岁月也好，还是那种苦中作乐的学习精神也好，甚至包括乃过咱们邢台市江水镇人民当时对于来到抗大学习的学子们的一种关怀和照顾哈，真的是一种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实践。
0: 对
1: 啊，哎，那刘老师现在是看到了抗大总校第六至第八期的这样的一个概况哈，刚才你也介绍的是有一到。
0: 因为抗大呢，它从创建初期到结束，培养了很多期的学员。
1: 嗯，
0: 那么就是抗大在江水的时候，主要培养的就是
1: 六七八期三期
0: 、啊。对，你像第六期，它是在山西盘龙的时候就开学了，
1: 嗯，
0: 然后来到江水镇毕业的。然后第七期是最完整的，在这里开学，在这里毕业。第八期呢，是在这里开学之后返回到陕北绥德毕业的。
1: 哦，
0: 你像这些学院呢，大多数都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
1: 嗯，那刘老师，这个应该就是咱们抗大当时在咱们邢台市江水镇的一个分布图哈，请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哇，真的看着是可以说是非常的满哈。
0: 对，因为
1: 遍地开花，可以说是。
0: 因为抗大呢，当时从延安出发的时候是5000余人，
1: 嗯，
0: 啊，5000人来到邢台，当时的江水镇40年人口2000，
1: 很大规模的一批人员进入到咱们江水镇。
0: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嗯，
0: 相当于是家里有4口人，然后又来了5口人，
1: 又来了5口人，
0: 然后呢，需要在家里吃住2年多，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他来到这儿以后，首先将校部是设在前南峪村。政治处是在江水，供应处是河东，卫生处是安庄，银行是陆洛，医院是陶树坪。
1: 哦，
0: 啊，然后您看到凡是有圆圈斜杠标志的村庄，全部的住有抗大学员。
1: 哦，
0: 可以说当时啊是家家住有抗大学员，户户都是老房东。
1: 房东，嗯，家家是学员，户户是房东。
0: 对，你像我就是前南峪的，我们就是抗大老房东的后代。
1: 哦，那刘老师您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邢台市江水镇哈，那咱们家里会没有一些这个抗大人民精神传承的这样的一个生动实践呢？
0: 你像我们家里啊，我们上学第一课，就是上学的学的第一首歌就是抗大校歌。
1: 抗大校歌，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展示的就是抗大的教材，因为它是一个学校，它要进行学习是吧，因为当时抗大来到敌后以后呢，正是百团大战刚刚结束。由于日伪军正忙于调整兵力部署，于是总校领导就提出要加强正规化建设，
1: 嗯，
0: 总结教育经验，编写抗大教材，总共编写了是41种，出版发行呢达到18000多册，
1: 嗯，
0: 可以。

0: 说这些教材除了供总校使用之外，全国的各个分校使用的教材全部是从这里通过秘密的秘密交通封锁线，然后分发到全国各地。
1: 我其实可以看到这些教材哈，还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哈，各个领域、各个题材好像都有。哎，刘老师，现在进入我们演练的是5周年校庆，这个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5周年校庆呢，因为抗大当时来到敌后以后呢，41年6月1日在这里举办了5周年校庆，可以说这个校庆啊，是自抗大创办以来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校庆活动，历时了是7天7夜，它举办了各种文艺展览、临时展览、运动会，像当时的中共中央北方局、18集团军、野战军区部、抗大的各个分校、社会团体，包括卢瑞清、朱德、彭德怀等等这些领导都为抗大写了题词的。你看，这是当时在大会上受到表扬的优秀战士的名单，共计是549名。您看一下这位，第二排的第一位，这个名字沈
1: 沈
0: 先
1: 先
0: 父，
1: 父，
0: 对，他原名呢叫沈先夫，是夫人的夫。
1: 夫人的夫，
0: 他的妻子叫马飞，两个人都是抗大学员，夫妻都是同
1: 在
0: 校。
1: 这里结下了不仅
0: 对。
1: 是革命的结晶，也有爱情的结晶。
0: 对，然后两个人呢是在延安相识相恋，然后来到邢台，在这结的婚，然后结婚以后呢生下女儿，然后两个人就商量，咱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想了好几个，两个人都不太满意。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司务长就说，出生在战火年代，出生在邢台，不行，就叫邢台
1: 沈
0: 吧。
1: 邢台。
0: 对，所以这个名字啊，伴随了老人一生。当然，沈星太太很优秀。61年，全国文科状元第一名，
1: 哇，
0: 从吉林考入了北京大学哲
1: 不
0: 学
1: 愧
0: 系。
1: 是抗大学子的后代哈，
0: 对，你像我们和这些后代呢联系的比较密切啊。前几天奶奶还给我打电话，她说："小燕儿，你近期过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奶奶。"我说："希望您有时间来到您的出生地邢台再看一看。"奶奶说："我给你讲一下啊，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里同学光笑话我。"我说："笑话您啥呀？"
1: 为什么呢？
0: 一个女孩子取名叫沈邢台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啊，说回去以后
1: 女
0: 呢，
1: 孩子
0: 我
1: 都
0: 就，
1: 爱美是吧？
0: 对，
1: 爱好听，
0: 所以我回去以后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要改名儿，我不叫沈邢台。后来跟我父亲说了以后，他首先是停顿了几秒钟，等他转过头来的时候，满眼都是泪水。他说："你不能改名儿，你出生以后是邢台人民给你妈妈送去的鸡蛋、小米、红枣、尿布，是邢台人民养育了你，没有邢台人民就没有你的今天。"奶奶说："
1: 什
0: 从
1: 么
0: 那儿以后，我再也没有要叫我的
1: 想
0: 父
1: 过
0: 辈。"
1: 改名的这些要求和想法了？
0: 对，
1: 哎，刘老师，这个是我们当年抗大学子在学习时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雕像哈。我看这个他怀里抱的这个
0: 羊，
1: 是羊，他为什么会选择抱着一只羊在这里读书呢？
0: 因为当时他们5000人来到邢台以后，虽然当地百姓呢主动腾房并屋让给他们住，但是呢，还是人多，没有地方上课。然后呢，他们就把老百姓家里的牛羊圈收拾出来，作为
1: 当
0: 上
1: 做
0: 课
1: 学
0: 的。
1: 堂，
0: 对，所以冬天很冷，抱着一只羊互相取暖
1: 好像
0: 进
1: 也
0: 行。
1: 是一种取暖的方
0: 对，
1: 式，
0: 取暖
1: 明
0: 学
1: 白。
0: 习。夏天的时候，树荫底下，上课的时候没有桌子，趴在膝盖上，没有笔，就用烧过的柳条汁儿，没有纸，大地上写字，条件非常艰苦。现在啊，我们也编写了一个，就是当时文工团他们，因为抗大在延安办学有延水谣，那在浆水办学也很长时
1: 江
0: 间，
1: 水谣。
0: 对，我们也创作了一首浆
1: 哎，
0: 水
1: 那
0: 谣。
1: 现在接下来，那么有请刘老师简单的表演一下咱们江水谣呢？
0: 那我给大家唱两句
1: 哎，
0: 啊。
1: 好。
0: 太行山呀，江水串，山连绵呀，水潺潺。红红的苹果枝头上挂呀，板栗核桃香又甜。青总队呀，本领强，能打仗呀，能重量，不怕牺牲，不怕苦呀，军民一心打东洋，打呀嘛打东洋，嘿！
1: 也更欢迎来到我们江水，真真切切地感受一下咱们江水人民的热情和风土人情哈，刘老师。那接下来咱们进入的是，我看到是陈列馆的第三展厅了哈，这一展厅主要是涵盖了哪些介绍呢？
0: 抗大呢，在浆水办学是2年0.3个月。他们为了最大限度地

0: 保存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所以呢，将当时没有毕业的第八期学员就潜回到了陕北绥德继续办学。你想返回到陕北绥德以后呢，首先是校首长有一个变化，对吧？代校长是徐向前，副校长何长工、彭少辉，政治部主任李景全来主持日常工作。那么返回到陕北绥德以后呢，主要是进行整风学习。其次呢，就是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此时呢，抗大第八期学员就毕业了。毕业以后，他要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代校长何长工统治带领下，就由绥德向东北挺进了。到1946年的2月10日，学校正式的更名为东北军政大学。
1: 东北军政大学。
0: 对，后经过不断的改组。分合国防大学是于1986年的1月15日在北京成立，就是抗大是国防大学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教育的最高军事学府。
1: 最高抗战时期的最高军事学府啊，哎，那这边我看到，这是咱们抗大在这个全国的一个分布图哈。
0: 您看啊，手指
1: 正前方，主要是集中在这一块哈，刘老师。
0: 正前方这是抗大在延安办学的地方，抗大在延安办学呢是2年零6个月，在河北邢台办学呢是2年零3个月。那么河北邢台呢是抗大转战敌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而且在邢台办学期间，不仅仅是培养了6、7、8三期，而是在这里指导全国。创办了9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共培养出20余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这些人员呢，都是曾在抗大工作或者是学习过的。据我们不完全统计的，就是元帅有7人，大将是8人，上将是29人，中将是105人，少将是366人。那么抗大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来到抗大学习，那么抗大呢，它又像一个炼钢炉，它能把抗大全体人员锻炼成符合抗战需要的特殊钢材。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5: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6: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2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5: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碎了。
6: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5: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6: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5: 对喽，暑假有

0: 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
4: 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4:32，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你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未来一周呢，将会迎来高温的极限挑战。来关注今天白天以及明天白天，气温都是一路飙升。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白天会达到鼎盛，最高温度38到40度，最低气温也在24到27度之间，相当于是全天炙热的模式开启。那在之后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会稍有回落。五号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六号和七号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八号和九号的气温会再度的攀升，最高气温35到37度。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的提示大家，温度比较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告别历史的烽火台，我们来到了抗大陈列馆隔壁的抗大1940街区。我是从抗大时光邮局里出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邮局里面看一看这家店铺里面收藏了哪些专属于太行文化的时光记忆呢？走。哎，你看，你看这套装扮啊，这一定是咱们时光管理局的时光管理员吧。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邢台邮政的员工于子栋。
0: 哎，好，那子栋就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家店里面具有哪些专属于太行文化、抗大文化的一些纪念品吧。
12: 没有问题，来，我们一块玩一玩。
0: 好，
12: 首先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创展销区。我们邢台邮政呢，也是立足于太行山沿线，然后发明了许多这个邢台当地特色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旋转冰箱贴
0: 哦，
12: 然后我们也有河北的元素的旋转冰箱贴，
0: 嗯，
12: 此外呢，我们还设计了多种明信片，看这个就是邢台博物馆的一个胶片明信片，
0: 嗯，胶片的，嗯，
12: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设置了这些河北各个省各个市的这个明信片。你看有这个《红楼梦》的剧场，
0: 只有《红楼梦》，
12: 然后这个邯郸的一些著名景点，
0: 八皇宫，
12: 然后承德的避
0: 暑
12: 山
0: 庄，
12: 还有这个天宫寺塔，
0: 嗯，
12: 很多很多，
0: 嗯，
12: 这些都可以，就是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然后购买，然后邮寄，
0: 足不出户云游河北，真的就是在这儿得到了这个生动的印证哈。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这边，我看有这个冰箱贴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嗯，这边呢就是我们展示的一些冰箱贴。刚才也看到了这个玩转邢台冰箱贴非常有意思，它上面包含了就是融入了邢台的各

0: 个景点吧，
1: 嗯，
0: 我们看到有这个郭守敬，有这个邢台博物
1: 博物
0: 馆，
1: 馆
0: 有了这
1: 哦，
0: 个冰箱贴呢，只要周末转一转它，
1: 就知道去
0: 你
1: 哪里了。
0: 对就知道去哪里了。
1: 好，那接下来咱们看看，哇，这边是陈列的哪一些纪念品呢？
0: 这边呢，就是我们为了响应这个旅发大会的一个号召，专门
1: 嗯，
0: 设计了一些旅发大会的这个邮票，然后这个纪念封以及
1: 嗯，
0: 抗大主题的纪念封。
1: 哦，抗大精神永放光芒。
0: 对，这些纪念封上呢都是带有邮资的。
1: 嗯
0: 游客们购买之后写上这个寄递的地址，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投入。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寄邮打卡区。我们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印章，我们看到有这个抗大主题的，有红色精神的，也有这个邢台当地的一些景点的章。其中呢，这一套章特别特别有意思，我来带大家一块玩一玩。
1: 好的，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哈，这个该怎么操作，怎么体验呢？
0: 这个章呢是一个套章，它需要配合我们的这个打卡明信片一块使用。我们还配备了一个专门的工具。
1: 确实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盖章的时候总害怕就是盖歪了，
0: 盖
1: 或者
0: 歪是吧？
1: 对，起来的时候也特别小心翼翼的。你看咱们这个时光邮政局专门为咱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算是模板，我们直接把这个相当于就是镶嵌在里面，严丝合缝的，也
0: 对，给
1: 保
0: 它
1: 证咱们
0: 卡住。
1: 出片出图，你看是不是哈？
0: 来，
1: 来，
0: 我带
1: 请
0: 大
1: 我们
0: 家
1: 的
0: 一
1: 时
0: 块
1: 光管
0: 玩
1: 理员
0: 玩。
1: 子栋为我们展示一下。
0: 我们首先把这个模板卡，给它卡住。然后呢，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编号，依次呢为它加盖。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加盖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个数字朝上。
1: 哦，
0: 来，我
1: 记
0: 来
1: 住
0: 为大
1: 啊，
0: 家。
1: 对，咱们时光管理局、时光邮局的这个打卡小 tips 啊，一定要按照这个数字，
0: 数
1: 是吧？
0: 字，
1: 来，
0: 对，我
1: 子
0: 来为
1: 栋，
0: 大家做一个示范啊。
1: 好的。
0: 我们就是把这个框给它卡住就可以了。
1: 这个相当于就是一部分，是
0: 对
1: 吗？
0: 对对，哎，又多了一点颜色呢。
1: 哦，这是什么花呀？这是
0: 是莲花
1: 莲
0: 吧？
1: 花。来，咱们第三号。
0: 第三号要不要试一试呢？
1: 第三号由我亲自来，可以吗？
0: 来，可以
1: 好，
0: 可以。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让我们来盖上第三枚印章，这是数字朝上，是
0: 没
1: 吧？
0: 错，
1: 好的，
0: 你要卡
1: 卡
0: 好
1: 进去
0: 了。
1: 是吧？好，
2: 别人。
1: 我们按好，使劲的按一下啊。
0: 哎，
1: 我这个算合格了吗？我这个没有贴歪
0: 非常
1: 吧？
0: 非常合格。
1: 好的，我发现这是我们加上是属于这个橙色的这一部分哈。
0: 对对，
1: 好，那请自动还是你来吧，专
0: 好
1: 业
0: 嘞
1: 的
0: 好
1: 事
0: 嘞，
1: 由专业的人来干。咱们四号，
0: 4号会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1: 对，
0: 哎，
1: 哇，
0: 这个
1: 是
0: 就
1: 蓝
0: 是
1: 色的。
0: 邢台的泉水。
1: 哦，邢台的泉水，在咱们邢台也是有着太行泉城的这个美誉
0: 没
1: 哈。
0: 错没错，然后就是第
1: 五
0: 五
1: 号，
0: 个，邢台的
1: 哦，这是，
0: 高山呀、郭守敬呀，我们
1: 哎，
0: 都
1: 我
0: 可
1: 看
0: 以
1: 到
0: 看
1: 了，
0: 到
1: 对，
0: 了。
1: 有郭守敬这个人像哈，
0: 没错，
1: 有点像这个岩石的肌理，是
0: 说的非
1: 吧？
0: 常对。
1: 咱们第六号。
0: 第六号再给它添加一点颜色，哎，这个就是我们邢台的
1: 这个
0: 花草树木了
1: 太行
0: 吧？
1: 山最绿的地方，
0: 对对
1: 绿
0: 对，
1: 色，对吧？红绿交响。那么最后是应该是最后一
0: 最
1: 枚
0: 后
1: 印
0: 一笔
1: 章了
0: 要不
1: 吧？
0: 要把这最重要的一笔盖上呢？
1: 好，那就由我来完成这收官之作啊！我们把第七号我来盖上去。哇，非常的紧张啊！看
0: 是
1: 到
0: 不是
1: 了，
0: 非常漂亮？
1: 美丽邢台这个作品其实还是涵盖了咱们邢台，可能也是各个景区哈。你看有天河山从上，对吧？再往下是
0: 对，
1: 扁鹊
0: 扁鹊
1: 寺。
0: 寺、
1: 清
0: 清
1: 风
0: 风
1: 楼
0: 楼、郭
1: 啊，
0: 守敬，
1: 还有汉牡丹园以及咱们的邢台博物馆，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全涵盖的哈，把咱们
0: 对，
1: 邢台的这些特色的一些景点和文化都涵盖了这样一张由自己亲手制作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是我们
0: 明
1: 的
0: 信
1: 明
0: 片，
1: 信片。好，
0: 没错
1: 来，
0: 没错。
1: 子栋。那么从时光邮政局走出来之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抗大的1940街区。真的是红色记忆与市井烟火交织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街上有非常多的游客在这里选择拍照打卡。那街区呢，其实也是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打卡点，供游客们进行拍照和打卡。这个注意了，各位，接下来就要闯入的是本街区啊最具戏精气质的这样的一个片场了。我们看到，我们来到了军民文创旅拍店。那么在这儿呢，你可以租上两套教员服，租上两套这个非遗服装来进行搭配，进行最适合你的妆造和路。

0: 还能感受抗大精神。红色是信仰的灯火，绿色是生命的脉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历史的烽火台，前往下一处自然景观——邢台大峡谷。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邢台交建集团华银公司的负责人张总，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眼前这架酷炫的大飞机。张总，
1: 本次那个空中看太行主题接驳以罗宾逊 R44 直升机为载体，设计串联前南峪主起降点与大峡谷辅助起降点的精品线路。飞行员持民航局认证执照，飞行经验超500小时。起降点配置地面引导员，现场划定安全隔离区，并制定应急起降预案。接驳期间为每位乘客投保高额航空意外险，实现全流程安全覆盖。
0: 那张总，我们这趟空中的线路有哪些亮点和特色呢？为我们的网友介绍一下。
1: 线路单程约10分钟，飞行高度严格控制在300米以下，游客可以乘坐直升机以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从高空俯瞰邢台红色文化、绿色景观和古村落底蕴，让太行山最丽的地方——红色太行发源地的邢台形象更加立体可感，给游客留下难忘的空中记忆。
0: 好的，谢谢张总。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空中太行，走 ，Go Go Go， 出发喽！前南峪的全貌啊，在镜头当中正在逐渐的清晰起来。94.6%的植被覆盖率，让这座群山呢，就像披上了一个绿毯子一样哈。其实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天空的蓝色以及地面的这些植被的绿色。山脊间啊，这个蜿蜒的抗大路呢，也如一条彩色的丝带，将刚才的古村落、抗大1940街区也串联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江水镇、鹿罗镇红色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抗大西线呢，将前南峪、鹰潭古寨、邢台大峡谷、抗大陈列馆、九龙峡以及邢侯台大酒店等景区景点、酒店民宿啊串珠成面。前方啊，就是邢台大峡谷了。从空中俯瞰哈，它宛如大地裂开的一道深沟，两侧的崖壁呢，植被茂密，丹霞绝壁在阳光下呀，层次分明。而我们的机长呢，也正在操控着直升机绕行峡谷，让大家以雄鹰般的视角捕捉这人工天河般的自然奇观。 哇，真的是太刺激了！从云端的失重感到峡谷的压迫感，刚刚我们还在天上摘云朵，现在呢就要被大峡谷壁咚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不停蹄准备前往邢台大峡谷。

0: 你们心中的太行山是什么样子的呢？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邢台大峡谷，在这里有着14亿年地质变迁带来的磅礴的山水史诗，同时在这里还有张氏岩层如书页般层层绽放，就仿佛大自然亲手在这里写下的一部山水史诗。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大峡谷景区的讲解员贾老师，由他来带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太行风景多，哪里好看又好玩呢？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大峡谷景区的讲解员贾大宝。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0: 是的，贾老师，所以今天啊，就拜托您，也拜托您带着我们的网友们一起去领略一下咱们邢台大峡谷的壮美风光，好不好？
1: 好，行，走，咱们先坐电瓶车吧。
0: 好嘞，走。那首先就是看贾老师，我们这个邢台大峡谷这条路线，您为我们规划了怎样的一条路线呢？我们的第一站到达的是哪里呢？
1: 咱们第一站到达的是第一个峡谷龙门峡。这条峡谷呢，深幽狭长，斜岸壁立，非常凉爽。夏季呢，最高气温仅有15到16度左右，是天然。

0: 然空调自然氧吧，是避暑纳凉的首选之地。
1: 其实贾老师刚才说这点就已经在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印证了，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在这个康大街区是吧，我看到那儿就大家都穿着短袖，但是到了这个峡谷你可以发现无论是贾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都换上了这样的长袖衬衫，真的足以印证现在大峡谷里面真的是清爽宜人。所以大家来这里呢其实也算是送上一则温馨小提示吧，对吧？大家来这里之后一定要注意峡谷里面的这个气温还是相对来说低一些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
0: 对天然空调自然氧吧嘛，现在这个季节，你看咱们峡谷两侧的岩石是赤红色的吧，
1: 对，
0: 有的岩石呢红白相间很像咱们的荔枝味的小蛋糕，有的岩石呢是带有波痕的很像咱们的洗衣服的搓衣板，有的岩石呢像咱们城市的分布图。所以说呢咱们邢台大峡谷呢见证了地球十几亿年的海陆变迁历史。其实呢它总面积呢是60.08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呢是18平方公里，它是由24条峡谷组成的。这个峡谷呢它是具有狭长陡峻深幽赤红集群五大特点的。所以说呢咱们大峡谷呢成为800里太行山的一大奇观，被誉为呢是太行奇峡。并且呢咱们景区的西边呢是山西的和顺县，你像今年的话呢我们大环线也开发了，就是咱们今天时间不行，如果时间好的话呢咱们乘坐电瓶车到内部停车场再乘坐上大巴车可以呢到达云顶平台，可以一脚踏两省。云顶平台的话呢它也是空中草甸啊，可以在上面呢看日出呀，搭帐篷呀，是吧，看咱们景区的云海呀全貌呀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其实就像刚才贾老师所说的，可能一天的这个游玩时间还不足以见证咱们邢台大峡谷的这个刚才您说的五大特点，是雄险奇幽峡，
0: 奇险秀幽峻，
1: 奇险秀幽峻，
0: 对。

0: 邢台大峡谷的一项游玩项目，叫做邢台这个大峡谷的菲拉达哈。
1: 对呀、啊，
0: 它、这个、
1: 菲拉达是源于意大利语，汉语呢是那个钢铁栈道，咱们呢叫攀岩。
0: 啊、
1: 它是依托四面环绕、奇险秀幽峻的丈石岩地貌，有国内顶尖团队打造的，目前打造了三条路线。
0: 嗯，
1: 来，咱们下车。
0: 那咱们这个菲拉达这个具体体验项目，现在就是说在这里正式开始吗？还是说？
1: 它是分 A、B、C 线
0: 啊 ，A、B、C 线。
1: 对，它里边的项目呢有很多，像 A 线的话呢，是一个亲子体验线，亲子体。

0: 语呢是那个钢铁栈道，咱们呢叫攀岩。
1: 啊，
0: 它是依托四面环绕、奇险秀幽峻的丈石岩地貌，有国内顶尖团队打造的，目前打造了三条路线。
1: 嗯，
0: 来，咱们下车。
1: 那咱们这个飞扎达这个具体体验项目，现在就是说在这里正式开始吗？还是说？
0: 它是分 A、B、C 线
1: 啊 ，A、B、C 线。
0: 对，
1: 嗯，
0: 它里边的项目呢有很多，像 A 线的话呢是一个亲子体验线，亲子体验。

0: 语呢是那个钢铁栈道，咱们呢叫攀岩。
1: 啊，
0: 它是依托四面环绕、奇险秀幽峻的丈石岩地貌，有国内顶尖团队打造的，目前打造了三条路线。
1: 嗯，
0: 来，咱们下车。
2: 那咱们这个飞达达这个。

0: 语呢是那个钢铁栈道，咱们呢叫攀岩。
1: 啊，
0: 它是依托四面环绕、奇险秀幽峻的丈石岩地貌，有国内顶尖团队打造的，目前打造了三条路线。
1: 嗯，
0: 来，咱们下车。
1: 那咱们这个。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周末要到了，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户外的一个防暑降温。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4:25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宁晋、龙窑、仁泽、南河，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真的是炙烤大地，朋友们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啊。那另外的话提醒各位，在车内的话我们不要放易燃易爆的物品，开车之前的话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车况，严防车辆自燃。
0: 没错，说到车呢，其实还是有一个好消息的，因为过了今天晚上24点呢，国内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会下调590元和915元。那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呢将会分别下调0.75元、0.79元以及0.78元，这个下调幅度应该是近期来说最高的了。
1: 还是比较大的
0: 没错，就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比如说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37.5块。就下一次的调价窗口开启呢，就这次的调价窗口开启之后啊，也就是过了今天晚上，将会刷新今年内最大的降幅了。
1: 大家的这个油还剩多少呢？赶紧去准备一下哈，明天就可以去加油了。
0: 但是呢，你不加也不行，也弄不到明天了。
1: 弄不到，明天都弄不到了。
0: 对，昨天加了油啊，先加了200块钱的。明天的话过了之后，哎，可以再给它补齐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啊，这么一想的话也行吧。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上下班路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走公园东路沿线了。从全南到全北，现在已经完成了改造，现在也正式通车了。
1: 那另外的话提醒各位，我市义务教育学校暑期的时间是从7月4号，从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幼儿园的话是参照执行的，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时间是从7月11号开始到8月31号，9月1号开学。
0: 没错，今天很多这个小学生今天是考最后一天的试啊，期末考试，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刚出来的时候先别问孩子考得怎么样，是吧？现在他好好吃两顿，现在孩子心里也是非常脆弱弱的，也需要家长的安慰。
1: 哎，你知道我外甥女儿今年参加中考
0: 啊，
1: 在今天还是昨天呢，她的分数出来了，她考了700多。
0: 哎呀，
1: 真的太棒了，
0: 这吃一顿都不够的那种，
1: 就必须得请她吃大餐。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说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了，限行尾号是5和0，明天周末是不限行的，下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千万不要忘记了。
7: 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时间，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我们在出行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6: 没错。
7: 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从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开始是我们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那您现在的话要注意避让行驶，
6: 可能会有一些马大哈就会有忘掉自己到底是哪天限行的时候，包括我们的群聊当中啊，车友群当中啊，包括我们后台也有朋友说呀，完蛋了，刚听你们说我就发现自己开着限号的车出来了等等，这些好像完了完了都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了，或者坏了坏了都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了，这其实都叫消极口癖，就是所谓不好的这个口头禅可能不经意间会挂在嘴边说的比较多。哎呀，今天温度好高，热死了，哎，今天我工作太多，哎呦烦死了，我累死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7: 如果是我的话，我好像很少
6: 啊，真的是好少。对
7: 对对对，
6: 所以呢咱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就大家可以自己来参照一下，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说了多少遍，但是你的大脑在听，你的情绪在听，
7: 对对对，
6: 你身边的人也在听。你说烦死了的人不会突然变开心的，说哎呀我不行的人真的很难突然变勇敢。语言呢它不只是表达，它可能也是在塑造你的。
7: 是的，前两天呢就看到一个心理学啊，就上面有一个说法，说一个人每天说的这个话呢，如果消极词汇的比例太高的话，会影响大脑的神经回路，会让我们更容易去陷入到一个负面的情绪里。换句话说，就你的丧有一部分是你自己说出来的。
6: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也让每位朋友咱们自省一下，看看是不是会说到一些消极的口癖，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个负面的口头禅，对吧？咱们今天一块儿给它戒掉。然后呢真的要向文龙学习，知道吗？文龙经常就跟我说，哎姐，我今天穿这身帅吗？姐，我的头发今天打理得好吗？我永远好阳光好自信的一个人，知道吗？我每天，哎呀我累死了，哎呀我今天食欲不振啊，我今天状态不佳啊，我今天上了夜班，我有点困，
7: 对对对对，
6: 我这有点头晕。
7: 他真的是这样的哈。
6: 对呀，就觉得这个精神状态虽然这个身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的沿线目前呢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正在逐渐进入到行车高峰。另外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北向南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都是可以放心行驶。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哪些消极的口癖，我们今天一起来戒掉丧气话，比如说经常说累死了，烦死了，我好累呀，等等。
1: 对，还有朋友呢就是遇到点事情以后可能就是哎呀这怎么办呀，
0: 怎么
1: 办啊，这行不行呀？
0: 啊，我不行，
1: 这怎么做呢？
0: 我不可以。看到华华就说了，哎，你还真别说，今天也让我反省了一下，我经常会说累死了，下班累死了，带娃累死了，做家务累死了，这几年呢不仅累而且还胖了。后来有一个朋友就说呢，也是像你们一样说多表扬表扬自己，换一句话来说可能这个评价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同样的事实换一句话说就会有不一样的呈现结果。
0: 嗯，
1: 来看一下圆圈跟我们分享的说，我的口癖是我不行啊，领导让我干个活先我不行我不会，朋友让我帮个忙是先我不行，甚至呢点个外卖都会说我不行你们点吧。后来呢就发现不是自己不行，是习惯了先说不行，习惯了退缩，习惯了给自己找台阶。现在的话就改一改，改成啊换一下说我试试，哪怕最后还是不行，至少试了。开始给自己开口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在变了。
0: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希望大家可以咱们稍微自省一下，对吧，看看有没有不太好的这个口癖呀，咱们都给它改掉这些不太好的口头禅，让自己变得更加积极一点。
1: 今天我真帅，今天天气真好，
0: 今天我真漂亮，今天我声音真好听，
1: 我看谁都顺眼，
0: 我能力真强，
1: 是是，
0: 今天我的粉丝有100万。看到了，我们车友群当中啊，大彪跟我们说了失望至极的一句话是，行你喝啤的吧，就是对方不喝白的了是吧，嗯，退血，
1: 行行行，
0: 说这个
1: 你就整啤的，
0: 嗯嗯嗯，就是
1: 就这意思，
0: 或者是妥让之后 你喝白的吧，你喝啤的吧，
1: 那就是你干了我随意，如果说你喝的是啤的话啊，
0: 有啥喝的，喝点汽水不是挺好的吗，北冰洋来吧10瓶。
1: 天哪这太撑得慌了，北冰洋这也是有气儿的哈。
0: 看到了小树就说了，我就特爱说随便，这好像也不太好，吃什么随便，去哪玩随便，看什么电影也随便。

0: 遍，后来说多了之后就发现别人不再问你了，也不是说不在乎，可能是我自己放弃了自己选择的权利了吧，以后也要改一改。
1: 来看一下可乐刚才还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是老叹气啊，叹气式的口癖，一天会叹几十次，早上起床就开始叹，然后出门等天梯的时候还会叹，工作累的话还会再叹一声。有一天呢，我妈就忍不住了，说你这么年轻，年纪轻轻的，你叹什么气呀？她说叹一口气的福气就少一分。后来的话就努力改深呼吸代替叹气，真的有用。深呼吸的时候大脑会得到更多氧气，人也会更加清醒更冷静，与其叹气不如深呼吸。
0: 这不光是讲道理，还给你讲科学事实呢，对吧？就大家可以试一下，比如说真的有的人叹气他是不自觉的，你说他消极，他可能并不是专门为了消极的这个状态出现的，他可能习惯性哎，就这么着叹气，你下次试一试，把这个叹气真的换成呼吸，没准还真的有帮助呢。
1: 我都是在什么时候叹气呢？在练声的时候，就吐废气的时候。
0: 请大家都来和文龙做朋友吧，
1: 然后其他
0: 说先找别人的原因。
1: 不
0: 自己就会快乐。
1: 你这话又是在夸我又是在损我呀，我什么时候快找别人的原因了？
0: 这个自己
1: 我只不过是他们说的话我可能不能说照搬全收，我可能会还是有自己的理解。
0: 自己快乐是最重要的
1: 啊。对。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5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高铁路沿线目前是和中心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整条高铁路沿线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和中兴大街是西向东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继续来刷新一下香都区这边，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万达广场附近开远。

0: 生活当中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经常说一些丧气话。
1: 啊，有的时候你就是在过周末的时候，就会说：“啊，这个周末干什么去啊？好无聊呀。”
0: 哦，那
1: 对吧？也会说这种
0: 话。那你来加班吧。
1: 我不会说，我是听别人经常这样说。
0: 看到 Lemon Tree 就说：“雅婷文龙，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1: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0: 你看，一定要多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大家常说的话就是“下班快乐”或者“周末快乐”或者“晚上好”，这永远都是积极向上的能量。即便其他的朋友可能在行车安全之余，没有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对吧？你听到关于快乐的词儿，你大脑也接收到了快乐的信号。
1: 对，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信息都是快乐啊！来看一下，不录过我们分享的说，这没法干，
0: 这没法干，
1: 这没法整。
0: 说实话，
1: 整不了。
0: 一般
1: 这种话，
0: 员工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诉求，领导的通用话语是：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给我提出问题的。自己想办法去干。
1: 领导也会这样说，是吧？领导说：“你上来别光说你不会呀，你不会你可以学嘛，对不对？”
0: 拿出态度来
1: 呀，谁从一开始就会呀？
0: 你是挺有当领导的潜质啊，文龙。
1: 没有没有，
0: 说的话一模一样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有哪些消极的口癖哈？我们自己来自行反思一下，我们把它戒掉，一块儿来迎接更加积极的一天。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妞妞，妞妞来了，说我经常说没办法，孩子哭闹没办法，工作加班没办法。老公不帮忙没办法，说了好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不是没办法，是我没想要找办法。很多事呢，其实都有办法，只是想办法需要力气。说没办法只需要一张嘴，上皮再碰一下我们的下皮，对吧？就没办法，没事啊，不行。其实有很多时候呀，就是我们改一改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说一句，我想想办法吧，我试一试吧。
0: 对
1: 啊，没准就能解决呢。
0: 给自己一些积极的能量。哎呀，我的倒是在工作方面呀，或者是生活方面呀，不会有这种情况。我就是老是因为之前身体的原因，比如说今天没睡好，哎呀，这个颈椎有点不舒服，哎呀，今天有点头晕，以后就我明天就不头晕了，我今天晚上就可以睡个好觉了，我下次就能怎么怎么样了。往好的说，对吧？不要给自己把这个给局限住了。
1: 对，想好的就来好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找到我看请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一下大家有哪些消极的口癖，我们一起来戒掉一下丧气话。另外呢，还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两天真的是温度比较热，确实是因为
1: 太热了。
0: 今天邢台市气象台，包括河北省气象台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 实在是高温了。
0: 明天不光是我们邢台周边的几个这个城市呢，最高温度都是达到了将近40度左右。
1: 所以说呢，大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你看说着快乐，这快乐就来了吗？风雨同路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下班快乐，
0: 下
1: 班快
0: 乐，
1: 周末快乐。
0: 对，看到风雨同路说早上好跟下班快乐，一个好一个快乐，你看好快乐。
1: 连在一块儿是吧？天天年年说口头禅就是再说吧，
0: 再说吧，
1: 再等等
0: 吧，再说
1: 吧，
0: 再等等吧，重要的事儿咱可别再说。比如说文龙说我要请天天年年吃饭，你可别说再说吧，再说了不定到什么时候文龙不再提这件事儿了。
1: 文龙什么时候说的呀？
0: 所以说呢，
1: 文龙现在可以说哈，
0: 说请天天年年吃饭，天天年年你回复好的，别再说，再说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提醒大家周末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25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的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宁静、龙窑、仁泽、南河，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
1: 想想都特别的热哈，天气温度比较高，那大家呢在车内不要放易燃易爆的物品，开车之前呢要检查一下车况，严防车辆自燃。
0: 没错，除了车之外呢，我觉得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自己，千万不要这个万一中暑了等等一些情况的发生哈，尤其是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出现中暑的情况，分轻者和重者，比如说轻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像头晕、无力、呕吐，但如果重者的话，像痉挛呐、晕厥呀、衰竭呀、休克，都是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发生的。
1: 对，会确实比较危险。所以说呢，如何在高温天气来预防中暑和热射病呢，就是我们要减少在这种热环境气候下的劳作或者是高强度的锻炼，同时呢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充足的睡眠。那如果说出现体力不支、胸闷、气促，对吧，包括头晕眼花，要及时的终止劳作。那么劳作之后出现头晕目眩还有腹泻，甚至是血尿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要及时就医啊。
0: 嗯，高温天气下大家千万不要大意。另外呢，尤其是孩子们今天考完试之后呢，可能就觉得天凉快，我去游游泳吧，游泳咱去正规的场所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去无人管理的地方啊，这个时候特别是容易有危险情况的发生。
1: 是的。
0: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过了今天还是有一个好消息的，因为过了今天晚上呢，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会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那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和0号柴油每升会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
1: 此时应该来点掌声，对不对？给大家算笔账吧，如果是92号的家用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将会少花37.5块。那这一次的下调窗口呢，也会开启并刷新我们年内的最大降幅。
0: 没错，如果说大家还可以撑一撑的话，咱们撑到明天去加油。
1: 明天说啥高低得明天啊，
0: 得省将近40块钱呢，还是比较能够给自己省出来两份比较不错的早餐，对吧？
1: 也确实是这样的。
0: 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了，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那明天、后天、周末两天是不限行的。
1: 是的，来关注一下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看看大家的留言，天天年年就说了，说请我吃饭这个可以有，哈哈。你看天天年年不白听我们节目吧，我给你拉了一顿饭。
1: 而且天天年年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后面有哈哈，
0: 开心，对吧？
1: 笑容满面的。
0: 对呀，那你得落实啊，文龙。回头天天年年在参加什么我们91期活动的时候，跟文龙赶到一块儿的时候，高低得让他请你吃一顿饭。
1: 行，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到时候咱仨一块儿哈。
0: 行，拉上我，不会让我 AA 吧？开个小玩笑啊。
1: 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
0: 下班快乐。
1: 我们说到说以前的时候，有时候会说一些丧气话，后来呢就学会用正能量的词。好的词来代替，会给好的心理暗示。
0: 没错，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这点特别重要。
0: 对，你看不光是大可乐
1: 真是这样的，
0: 特别喜气洋洋，这小可乐也 特别的可爱开朗，
1: 是很活泼看起来啊。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刚听到这首歌呢，姐姐妹妹站起来，但是我读到这个的时候老想读成姐姐妹妹站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最好的我们，谭松韵跟这个浩然他们一块儿去演的一部电视剧，青春剧，青春偶像剧，是发生在高中校园时期的一些事儿。然后呢，当时呢，其中就耿耿于怀嘛，就是其中的一对主人公，这女孩就问男孩说，男孩问女孩说你喜欢什么歌呢？这个女孩就回答姐姐妹妹站起来。从那之后我再听到这首歌，姐姐妹妹站起来，这什么语调啊？但是觉得依然非常有趣。
1: 不是这样唱的话，其实也还行，听起来也是吧？不是说非得就得。姐姐妹妹，妹妹姐姐也是一样的。
0: 姐姐妹妹，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今天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一些消极的口癖呢？就是一些不太好的口头禅，比如说挂在嘴边的，烦死了，累死了，我不行，太难了吧，或者热死了，随便吧，算了，无所谓吧，就等等。有没有觉得这些不好的口癖真的在影响到你的情绪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多少遍，说了多少种这样的一些话啊，但是我们的大脑呢在听，情绪也在听，身边的人更在听。当我们说不行，或者是算了吧，随便等等，不会突然变得开心，或者是说我不行的人也不会突然变得特别勇敢。这语言呢不只是表达，它也在塑造着我们。
0: 没错，而且呢前段时间也看过一个心理学的说法啊，就说一个人呢每天如果说的话里面的消极词汇含量比较高的话，它真的会影响到大脑的神经回路，会容易让你陷入负面的情绪。所以换句话说，你的丧有一部分是你自己说出来的，咱们改一下这样不太好的口癖是吧，改成一个积极的口头禅。
1: 对，每天呢跟自己说一句我最牛，
0: 这就
1: 是
0: 文龙的强项。
1: 我最帅，是不是？
0: 每天不光自己夸自己帅，还得说姐你说我帅吗？我是不是很帅呀？我还必须得回答是非常帅，
1: 就是
0: 当然我回答的心甘情愿。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在说这句话，尤其是在向别人提问的时候，也是在汲取能量，你知道吗？
0: 没错，
1: 就让自己的这份正能量变得愈发的强大，愈发的饱满。
0: 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咱们从认识到自己有哪些口癖开始，并且去改掉它。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冶金路呢目前是和全目前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有两个灯时的压车。
1: 好，我们来去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东西双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可以正常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平台，
0: 没错，
1: 和我们来及时分享。
0: 这两天高考也出成绩了，中考也陆续出成绩了，今天的小学生们也该考完试了，也祝大家金榜题名。来听这首歌《金榜题名》。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目前来关注钢铁路和全南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公园西街的位置，现在南向北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西压车，还有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和中兴大街东西双向包括北向南方向车流都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来看一下，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1: 上一时段开远路沿线从全南到团结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现在呢依然是集中到了南向北方向，北向南稍稍恢复了正常通行。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看到老风也来了，说来晚了刚下班，
2: 下班快乐，
1: 不晚，
2: 好饭
1: 不
2: 怕晚，不
1: 后工资没关系，
2: 是不是
1: 咱不说，就来的刚刚好，对吧？
2: 我感觉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今天晚上得吃好吃的，美食应该不错哈。
1: 看到大鹏也跟我们说了，我就特爱说，等我有空，等我有空了运动吧，等我有空了看书吧，等我有空了再怎么怎么样吧。后来发现这好像都是借口啊，确实都没有实现。
2: 就把等字换一下，换一个词是吧？换成现在。
1: 对呀，你哪怕。只做五分钟那也比等一辈子强，对吧？等来的不是时间可能会是遗憾了。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小鱼，小鱼来了，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1: 下班快乐。
2: 我们分享的说，我常说算了，这吵架吵到一半算了，想争取点东西算了，这吵架吵一半还能算了呢，不吵完这也可以啊。还说到了被人误解了算了，不是真的算了，是懒得吵啊。但是呢还说到了，但算了说多了以后呢，你别人就会觉得你特别好说话好欺负。现在呢就改了，把算了换成我们再聊聊啊，或者是争取一下，才发现很多事呢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难。
1: 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吃过亏，觉得这么做是不可以的，慢慢的开始意识到我得发生一些实质性的一个改变啊。
2: 所以说人就得多经历。
1: 对，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吃一堑长一智，但是我觉得有更聪明的做法是看别人吃一堑长自己的三智，就是不要在自己身上发生了，对吧？举一反三。
2: 对对，
1: 这样的情况是更好的。
2: 就是有的人经常说我们走了那么多弯路了，现在你们多好了是吧，就是你们
1: 每一步都不算白走，
2: 不要走我们以前那些的弯路。对，就是你说那句话，每一步都是算数的。
1: 对对，
2: 都不会白走的。
1: 但是比如老人告诉你冬天要穿厚点不然会得老寒腿的这些事儿，该听还是要听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25分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在4号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西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宁晋、龙窑、仁泽、南河，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尤其是在中午时段，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尽量的不要外出。如果非要外出的话，要及时补充水分，也要同时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北京时间下午的6:36，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这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和中华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另外呢，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较长的压车幅度呢是集中到了中兴大街沿线，从冶金路到守敬路东向西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那么西向东呢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有好转。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刚刚也看到七七分享一首歌《橘子味的夏天》。

0: 今天的话就一起试着戒掉一句丧气话，换成一句特别积极的口头禅，从烦死了到没事儿总能解决，从我不行到我一定行，对吧？从就这样吧到还能更好呀。
1: 没错，这个语言变了，心态就会慢慢的跟着变，这不可能一下改变你的人生，但是呢可以改变你面对人生的一种状态，这状态对了，路就顺了。所以今天是周五了，马上迎接周末时光，咱们也给自己换一句好话吧。
0: 哎，希望大家未来的生活充满幸福和丰盈。
1: 没错，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下周一呢同一时间咱们路上见，祝各位周末快乐，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在这个周末我发生了一件特别特别愚蠢的事儿，就大家千万别笑我啊。就是这个周末呢，我早晨一起来，我发现我腋下突然特别疼，就那种就是你知道我一抬胳膊，哇，疼得不得了，你知道吗？我一想，我说妈呀，我是不是要得重病了？我当时哈，我那个手啊就固定在这个位置上，我都不敢抬哈，我就直接就打了个车，我去医院了。医院呢，我就赶紧挂了个急诊。我说医生，你给我看看，我这胳膊动不了了，一动。夜我疼得要命，钻心的疼，刺疼。那医生呢，就让我脱。

了那个上半身的衣服，然后呢就把我这个腋窝就打开看啊，然后呢他一打，我说哇疼疼，怎么受不了啊，疼。然后医生就直接就把我这个打开了，就啪一下就打开了，然后突然之间就不疼了。我医生咋突然你一按不疼了，是什么情况啊？他说大龙啊，你是腋毛打结了。我说哦，那我回家了。我说谢谢啊医生，没得重病就行。希望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卢克，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叠被子，我弟呢在玩我电脑，叠被子的时候呢，我一看我就说，妈呀，我这被子好丑啊。我弟连看都没看我就说，姐，你下辈子也好看不了哪儿去。所以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啊，打弟弟要趁早。李栋林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我妈住院之前呢，我有时候呢是化妆去看看她，有时候呢是没化妆素颜就去了。然后隔壁的那个老奶奶呢，有一次就跟我妈说了，她说呀，这不瞒你说哈，你家这俩姑娘都挺好看的。Peach 留言说：龙哥，我们领导说呢，这个女生节过节嘛，想组织大家唱歌，但是说了要组织大家唱歌，等了半天吧，也不发那个 KTV 的位置，也不发时间，也不发地点的。结果快下班了，领导说了，那个晚上呢让大家一人啊，就是录一个全民 K 歌，然后发到群里，大家集体听一听。下一个零留言说：龙哥，我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我也是无趣了。今天呢男朋友给我发个信息，他说：宝贝儿啊，咱俩晚上一起吃火锅吧。我不行啊，晚上我要去种睫毛呢。哎妈呀，怎么又中啊？中了几次都没活呀？龙哥，无语的无语。月季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一上那个出租车，师傅就问我半天关于那个动漫产业是怎么维持的。然后呢我就跟他从这个什么供需关系哈，讲到推动什么 GDP 啊，再讲到科普啊等等等等，又从那种 cos 的衣服啊，就 coser 那些衣服制造啊销售啊，到社会包容度啊，叫拉动经济啊等等等等，我给他举例子。然后临下车了就问我，他说那你在这其中是负责哪一块啊，是生产还是供应啊？我当时我就笑了，我师傅啊，我就是一个纯消费者，也就是俗话说的冤大头。而且像我这种纯消费者哈，我就是那个产业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

0: 公众平台上的直直留言说，龙哥，今天我带我表弟去逛街，在我试衣服的时候呢，我表弟就开玩笑说我膀大腰圆的，肚子还挺圆的，太丑了。结果旁边的导购员看不下去了，特别义正言辞地说，你不能这样哈，是你妈妈生了你才变成这样的，知道吧？我当时我就赶紧，我说住嘴吧服务员啊，别说了哈，别说了，我是他姐，你知道吧。刘长海的留言，龙哥，我现在呢想通过这个你的节目哈，给大家教一招。如果呢你家的孩子，或者是你这个带孩子的时候，你发现哎，他中午午睡他就是翻来覆去不睡觉，咋办呢？我就跟你说，我小时候哄我弟睡觉，我都在他眉毛上呢，我涂那么一丁点风油精，然后呢他被熏的就睁不开眼，就只能闭着，闭一会儿吧他就睡着了。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圈留言说，龙哥，我表哥今年38了，还没结婚。我大姨呢到处跟别人说他是离了。我说，姨，明明没结婚，你为啥非得说他离了呢？这样不是更不好找吗？我大姨说话了，38了，离了总比没结过好一点吧。
1: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来，今天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LX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像你这样的主持人有人追你不？哎，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情况哈，但是我身边的那些帅哥美女们都说自己没人追。我说不会吧，这长成这么漂亮了没人追不可能吧。那其实是因为哈，他们没把丑的那些人当人。所以按照这样来说，那追我的人那是太多了。Okers 留言说，龙哥，有人说你那个照片 P 得太厉害了，尤其是你那个公号上那个头像跟你本人长得一点都不像，你不觉得吗？有人说我 P 得太过了，你也真是很搞笑啊。如果我真人长得跟照片是一模一样的，那我还当什么

主持人，我去当网红不就得了？我还能去娱乐圈当明星呢。那我要是真长那样，我还坐在这儿跟你当网友啊？所以朋友你好，过一点请大家多包容。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萌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工作这几年最大的性格变化是什么？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长大了之后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类似的变化啊。我就最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爱做那个边缘人了，这边缘人加引号哈。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睡那个床沿，坐飞机的时候或者坐高铁的时候特别喜欢选那个靠窗的位置，看电影的时候永远坐最后一排的然后最边边的位置，如果出去吃饭也特别喜欢坐角落，你可能才能看见我。拍大合照我永远不会站在中间，我一定站在边边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长大了之后自己就开始想不要那么被人在意，或者不要那么被人在意才是真正的自在。这就是我这些年的变化，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好，接下来分享大家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514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意思？我最大的愿望，我想了一下，我就在想，有时候啊，你说有没有那种懂那种机械修理的师傅，哎，你能不能帮我修理一下，我感觉我最近我命运的齿轮好像卡死了。我想问一下，请问谁懂那种就是齿轮，帮我改动一下命运的齿轮。徐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让一个女人死心塌地的为你花钱？今天我教大家一招，三句话哈，让一女的给你花180,000。大家好，第一句，美女，不要多，打个招呼。第二句，夸奖她，车技不错呀。第三句，哼，一下把我撞这么老远呢。你只要说出这三句，她就死心塌地的给你花100,000。泰然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请问这句话你觉得说的是有道理吗？在这儿我表达一下我人生的建议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除非长辈是非常有成就的，或者是有非常大成就的，不然不要轻易采纳他们的意见，毕竟他们过得咋样咱肉眼可见呢。所以听大龙的人生建议啊，那些过得不怎么样的在这指点你的，让他去一边去。常慧真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的人生节奏是啥？我对比了一下哈，别人的30岁为了孩子能进个公立幼儿园各种找关系，我30岁为了小狗能有一个麦当劳的小帽子玩具，我各种找关系。佩佩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有夜生活吗？难以置信呢，作为一个30岁的成年人，我的夜生活只是玩手机。谭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还在坚守梦想吗？我细数了一下我曾经的梦想，比如说毕业的时候我最怕的是明天开学，工作的时候我最怕的是明天周一，毕业的时候我要大展宏图，工作之后我的梦想是大睡一觉。我感觉就是我命运的齿轮一点没动，人生的链子快掉完了。

0: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哈，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从我出生那天开始，我命运的齿轮就已经转动了，从普通的中学转到了普通的大学，然后一直转到了现在月薪3000。有可能不是说我的命运齿轮没有转动，也转了，它就是这么转的，它就。新兴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合理利用自己手上的每一笔钱？你知道吗？每一次当我决定不要乱花钱的时候，我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时候，然后我放眼望去，全世界的一花一草一沙一石都长成了刀刃。所以我现在感觉哈，我出门我就是上刀山呐。好了，感谢大家的问题，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啥，大龙都能保证让你乐。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哈，把你的微信给我打开了，然后点开右上角那个小加号哈，给我添加朋友啊。最下面有一个公众号哈，大家这个搜索大龙，然后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直接回复 AI 两个字，直接回复 AI， 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中美 AI 翻译到底谁更胜一筹。这是央视做的新闻，今天直接把我震惊到了，我看完之后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大家只需要回复 AI， 回复 AI， 我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真的我觉得这个让我看完之后有一种杠杠的自豪感，而且到底该怎么运用 AI， 这条视频给大家讲的特别清楚。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 AI， 回复 AI。 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一定要说的头条真的是把我震惊到的，中美 AI 翻译两会金句到底谁更胜一筹。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全国两会上发言人的这两句中式表达该怎么翻译呢？我们来让10个中美最顶尖的 AI 大模型来进行了作答，还给他们拉了个群进行小组讨论，让他们选出一个最优答案，哪个版本的答案更受欢迎，翻译的差距又存在在哪里，让大家看看 AI 发展不一样的状态。看完了之后，我发现。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5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5度。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2度。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4: 一张老唱片，
15: 转出回忆，
16: 转出回忆，
15: 转出心声，
16: 转出心声，
15: 转出流逝的美好，
16: 转出流逝的美好。
1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0: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

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欠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明叫。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写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却又多开？

0: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么选择，别问我到底这几年有了哪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3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5度。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2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

0: 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今天是11月5号，11点36分。这次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0: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等，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0: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 22771232。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现在是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4:25的时候呢，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4号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将会出现37度以上高温天气。西部地区呢，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宁晋、龙窑、仁泽和南河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所以提醒各位尽情防范。预计未来一周。4号到8号，我市多雷雨天气。4号呢，降雨区主要位于西部、北部地区。5号到7号呢，为全市雷雨时，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则会有冰雹。其他时间段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我市是晴转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是气象台也是提醒各位，未来周呢，我市多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冰雹，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na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this.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

0: 材，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新的一年该如何让自己变得优秀？今晚我分享十条法则，希望对你有帮助。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给我打赏，是我新一年更新的动力。第一条，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自己所处的境遇不好的时候，要更多看看自己身上的原因。有一句话说，你现在在哪儿，是你过去两年来的选择决定的。你两年之后在哪儿，是你接下来两年当中的选择决定的。我非常认可。优秀需要努力，而努力是不舒服的事情。长期持续做不舒服的事情，一定要有足够的动力。这种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对现状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人人都有，但是能够化不满足为力量的人是少数。链接对现实的不满足和努力的桥梁，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二，认真和投入。什么叫投入？我理解就是全身心的做事，活在当下，无论在做什么，专心致志地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再去想别的。不投入的时候，连玩都没有幸福感。第三，被人逼着进步。当然，有超级优秀的人，从小就自己管理自己，但是多数人，特别是小的时候，都是要被逼一下的。毕竟，进步是个辛苦活，有几个人天生能够喜欢呢？当然，逼你的人也得有水平。第四，明确目标。进步往往是痛苦的，为什么？因为进步意味着改变，而改变往往不舒服。怎么能克服这种不舒服呢？对于另外一个事物或者状态的追求。目标越明确，这种渴求的痛苦，或者说怕得不到的痛苦，就驱使人们能够克服那种努力的痛苦。第五，比别人多做一点点。有的时候你真的只需要比别人多付出一点，就会有不同的效果。第六，兴趣和坚持。把这两条放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没有兴趣很难坚持，而且没有兴趣时的坚持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坚持的意义不在于简单的重复。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万小时理论，可这个理论有一个前提，练习的难度和强度需要不断的提高。换句话说，练习的人需要不断的突破自己。如果仅仅是无脑的重复一万小时就可以成为专家，那么我们每个人在20岁之前岂不都应该成为语言专家？事实上，简单的重复可以提高熟练度，但是无法真正提高技能。在长达一万小时的历程里，以每天三小时计算，大概是10年，每时每刻都想着如何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如果没

有兴趣，根本坚持不下来，或者坚持下来了，也仅仅是把那些动作做出来，而心思根本不在里面。有了兴趣就可以坚持，而且是不断的钻研的坚持，全身心全方位的琢磨一个事儿。这不就是著名的 1.01 的365次方的道理吗？第七条，功利心不要太强。功利心太强的时候难免短视，短视的结果是稍微付出发现没有回报就想改变方向。很多人对于努力的态度是，除非我能够明确地看到回报，要不然干嘛费那么多心思。问题是，凡是能立竿见影的事儿，多半价值有限。如果真的有一个机会给你1块钱能够保证收回2块钱，难道不是会吸引所有人去做吗？而当所有的人都去追求同一个机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机会就不再是机会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做事没有捷径，但凡想做点事情出来，总要花些笨功夫。笨的意思不是不动脑子，而是不总是朝三暮四想哪条路可以更省力。有人会说，这和第四条明确的目标不是矛盾吗？我的理解，目标明确是从长远的战略上，功利心是指每天的心态。其实这也是优秀的重要素质之一，能够把看似矛盾的两种事物统一起来。第八，光靠蛮力是不够的。大学一年级是我有生以来学习最用力的时候，而且学习成绩却几乎是最差的时候。其实即使是在当时，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却懒于改变，或者没有勇气面对这个问题。一面那么痛苦，另外一面却那么懒惰，这怎么可能？这非常可能。懒惰和勇气是直接关联的。每天起早贪黑学习是件辛苦的事儿，而更辛苦的其实是直面自己的弱点。我当时的问题出现在学习方法上，而我不敢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对我学习方法的质疑基本上是在质疑我的整个人，整个人生。我把累分为三个类型，体累、脑累和心累。对于我来说，最容易克服的就是体累，而大一的时候我的努力其实往往体现在这个层级上，而这个层级上的努力往往是低价值的。不要试图用战术上的勤勉去弥补思想上的懒惰，我觉得讲的是同样的道理。想要优秀，仅仅靠努力是不够的，那还要靠什么呢？第九条，主动找方向，持续努力。什么方向都行，可以不努力学习，但总要有一个愿意为之付出辛苦的兴趣和爱好吧。可以不努力工作，但是总要在某一个方向有一技之长吧。写毛笔字、吹口琴都行。不愿意在被这个社会广泛认可的事情上努力，总要有自己认可的方向吧。优秀是一种习惯，这句话有很多解。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其实通过大量的努力去掌握一项技能，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换句话说，成为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或者成为优秀的跨栏运动员，和成为优秀的企业家，这里面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优秀，就找一片天地证明一下，不要找借口。而你在任何一个方向上积累这种优秀的习惯，在其他方向上往往会对你大有裨益。在过去的6年当中，我接触了1000多个人，录用其中上100个人，我几乎每次必然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什么业余爱好？你坚持了多少年？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因为我坚信，一个人一旦在一件事情上有过坚持多年不断进步的体验，他很容易被这种体会带到其他事情上来，因为这是优秀的重要特质。想要变得更优秀吗？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先把时间和精力花进去再说。不要一步都没走，已经在想这样是否最优，这样是否投资回报最大化，这样是否有一个最好的结果。这些想法多数时候是没有用的，或者说这些想法是对那些已经把功夫下进去的人来说才有意义。边走边想，边试验边琢磨，用事实和实际行动以及时间证明一切。

最后一条，想要就去做，想要就行动。创业以来最大的感触之一就是，好想法根本不值钱，甚至还有坏处。怎么讲？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好点子，他们描述点子的时候总是唾沫星横飞，绘声绘色，结合当今的国际形势和最新的科技潮流，各种巧妙和创意。然而他们永远都只停留在点子的阶段。事实上，这是多数人，因为浅尝辄止最容易，出点子只是把一件事做成当中最简单的一步。在脑海当中设想一些情境的时候，是不需要为这些情境的后果负责的。当点子在头脑里飞的时候，很多细节在好点子的光辉下都显得不重要。而现实里就是细节决定成败，雇的每个人，做的每个决定，选择每个供应商，花的每一笔钱，制定的每一个策略，一个企业就是由千千万万这样的细节累积而成。当我们没有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的点子可以随时改变。这些好点子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优秀，很有想法，于是更加安于现状，或者更喜欢评头论足。然而直到迈出第一步，有些点子都是虚的。有人说，没有能够幸存的 A 轮商业计划书，意思就是所有的生意的方向都是在实践当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所有凭着一个人的点子就能创业成功的人，多半没有创过业，甚至根本没有做过什么高的不确定性的事儿。可是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或者是晃晃悠悠的一步，真正的学习就开始了，真正的进步才有可能开始。喜欢某一个女孩，不要纠结她是否喜欢你，不要纠结什么是最好的搭讪方式，立刻行动起来去追。很多事儿只有做了才知道该怎么做。希望换工作，不要犹豫那些未知的事情，不要担忧那些风险，拿出简历来，现在就开始改，找到猎头的电话和他们聊聊，去招聘网站上看看有什么机会，把 offer 拿到手里再考虑要不要换也不迟。想要变得优秀，就立刻开始行动，读书也行，写文章也行，跑步也行，旅行也行，做啥都行，但是别闲着。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座右铭，希望你也喜欢。像不需要钱一样工作，像无人关注一样跳舞，像从未受伤过一样去爱。好了，今天我分享了十条法则，希望你在这些法则当中跟我一起行动起来，变得更优秀。每天我在大龙的睡前悄悄话里分享的内容，不光是分享正在收听的你，也是分享给我自己，希望我们每天努力又向上。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跟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畅行交通 A

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在我每天晚上的故事里有很多种状态，那么如果要问今天晚上是什么状态的话，我可能会说今晚是一个人的状态。我分享的很多故事都很甜蜜励志向上，但是也有那么一个时刻自己一个人会觉得挺孤单的。我今天看到了一篇女生写的文章，但是让我挺感同身受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愿我们在这黑暗之夜彼此珍惜》。如果此刻的你是单身，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今晚的文字我想分享给这样一群朋友。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你。好了，开始读今晚的文字。我有很多一个人过的节日，一个人过春节、情人节、平安夜、圣诞节，甚至是生日。起初也会在一个人经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时觉得寂寞。7年前住到青岛，正值圣诞节，大街上都挂着七彩纸和红灯笼，遇到一对情侣，女孩把手插进男孩的衣兜里，男孩一脸甜蜜地笑望着她，把手贴在她的小腹取暖。我会觉得很羡慕，也会想匆忙逃离这尴尬而又窘迫的氛围。冬天的大海很平和，海水被风温柔地吹到你的面前，像拉起的帆布鼓起又落下，坐在礁石上听离散的海鸥一声声凄迷地叫着，远处的地平线上有孤独的灯塔亮着橘色的光芒，时不时有父亲牵着小小的女儿在沙子上挖贝壳，玩具散落一地，母亲在一旁堆沙堡，女儿时不时地掀起一堆沙子，然后激动地说又抓住了一只，小手肉肉地将正在张牙舞爪往沙子里钻的小贝蟹揪出来，眼神怜爱地捧进红色的水桶里。有时一家三口穿着亲子装，父亲细心地拭去妻女发间的沙子，在额上不自主地亲吻一下，我常安静地坐在一旁看。有一对情侣就在我面前求婚了，女孩和男孩不发一言地走着，男孩忽然一把将女孩抱起，远处的落日正洒着暖色的余晖，男孩抱着女孩在空中转了好几圈，突然女孩就激动地哭了。后来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在周围人的笑声当中羞红的脸跑开了。一串脚步声跑来，又一串脚步声跑近，冬天的海洋就像永不落下的帷幕，衬托着一个又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幸福就定格在这一瞬间了。

哎，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123，22771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